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Ça nous intéresse pas, ça nous intéresse plus.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0: wherever you from, you will get hated the most. Most rappers die in their own city. It's a fact.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feel you.

tips. The curse is worse, but your words come first. Yeah. 1, 2, 1, 2. 1, 2, 1, 2.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Hello， 欢迎来收听《设计装的日本老师》，我是蔡组长，现在来宾是马奇，嘿嘿，
3: 嘿嘿。但是我看到那个日本的石川地震啊，第一个就想到你，虽然你有一点远啊，对啊，
2: 我现在尴尬，
3: 但是就不知道有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我看
2: 关东地区没有震度啊，没有感受，就是没有有感、就是感觉不到地震，就算有是很轻微啊，不是就不会觉得是一回事、啊。
3: 哦，因为我看石川蛮严重的，说实在，
2: 对啊，蛮严重的，就也是。阪神吧，阪神它是现在第三严重的嘛，单一嘛，然后在阪神嘛，然后接下来就是石川。
3: 哦，我看到其实今天早上还特别再去关心一下石川的地震，他讲就是我们台湾的新闻发布啦，我相信日本新闻应该更准确，他说累计至少大概有180左右已经罹难了，对啊。然后、
2: 我看到的是200，然后还有大概将近300人还
3: 找不到，对不对？
2: 就是有失联
3: 了。对啊，我觉得
2: 那失联就不确定是怎么回事了，因为有时候搞不好他好好的，只是被困在山路断掉，他可能被困在里面还是怎么样。
3: 没有办法联络到，
2: 对，
3: 也不知道到底在哪里。
2: 没讯号啊，没有电啊。现在比较麻烦的是，他是。石川县那最有名的新县、那就是什么新县米，新县米有名就是用雪水，那个雪山的雪水啊，就灌溉的，然后那个做出来的米啊什么的，水很干净啊，很清甜啊，等等等等。那讲到雪，它是靠日本海，也就是说日本都是西冷冬暖啊。那西冷一方面是从西伯利亚这个地形关系说，是从这个大陆在西方嘛，那个亚洲大陆在西方嘛，所以那边的寒风过来，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是说杨柳啊，因为以前小时候有学过什么青草、黑草，那其实黑草就是暖流，青草就是寒流，寒冷的杨柳跟热的杨柳嘛。那东京的话不太会下雪，是因为它黑草经过，所以它是不冻感，冬天是不会结冰的。哦，不动的。那西边的话，就清朝还是冷的暖凉流，那它是会结冰的。所以说，换言之，就是西边部日本的西半部，整个日本列岛的西大半边就是关西的地区啊，很冷啊。在冬天的时候会比关东冷。
3: 我有印象，因为我那时候跟我老婆在100年的时候去，就那时候刚结婚，然后去北海道蜜月。然后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是2月，所以我们那时候还有在去坐那个破冰船，对吧、好像说什么西伯利亚那边的冰，就大量的冰块这样
2: 飘、
3: 就是、下
2: 来，但在七测啦。可是因为你北海道本来就纬度就很北了，那它东不东西不西可能都一样很冷，但是一样如果是北海道正中间也是比较偏，就是算是正中间有个山脉，也是比较偏高。那虽然没有到很高啦，就是没有到3-4千公尺啦，但是以山脉以西跟山脉以东来讲，西边还是比较
3: 所以还是有差别啦。
2: 那现在讲的是说又在下大雪，你现在我觉得没有被压死也被冻死。
3: 对，真的，因为日本随随便便都是-10度以上吧，对不对？
2: 西边来讲是吧，我现在我这边大概都是6-7度、7-8度这样子。关东的话，那关西比如新都、京都现在都是雪嘛，都已经积雪了。然后大阪好一点，大阪比较没那么冷。那不管怎么样，它就都是-1-2度啊，干嘛的，都有雪了。大阪不会说什么，哎呀，白色圣诞节好浪漫啊，是东京才有在讲的事，因为东京几乎不下雪，那刚好遇到圣诞夜，然后刚好又下雪，天啊，好浪漫啊，这是很难得的事情才会这么讲。 打钢打钢都每年都是给他下雪啊，我无法稀罕，不稀罕。
3: 哦，不过照你这样讲，其实原本的罹难人数就已经蛮高了，然后失联人数如果又是300多人，那有一些都是被压在这一些瓦砾底下，那其实真的是雪上加霜啊。哦，
2: 好像有一个120几个小时还是多少忘记了，然后救出来
3: 搜救的
2: 时间，然后有一个96岁还是几岁的，反正就是老太太想不起来。哦，还好好的就救出来，其实做个轻伤，被压到那个房子下面。
3: 哦，
2: 这个也是蛮厉害的啦。然后而且地震完以后也是很冷就算了，我觉得下雪也就算了，下那个要雨不雨，要雪不雪那种。
3: 哦，
2: 下那个线。
3: 哦，它这样子水跟冷都会渗下去，
2: 不舒服。那个叫做有一首歌叫冰雨，有没有？那换个翻译叫冰雨。很不舒服，那个非常难受。我东京有下过，就有一年台北下雪的时候，东京也是有在前几天就先下了个冰雨，然后后面再下大雪。那冰雨的时候，哇，那个出门哦，你那个一般在东京都可以一的大衣啊，基本的防寒衣物都够的哦。那个下那个冰雨，你那个湿度又高哦，都透进去，超级不舒服。
3: 人家讲就是那个什么那个。之前台湾霸王级寒流的时候嘛，对不对？
2: 对对对，那个你台北下雪没有？
3: 对，有。我那时候去龙潭也飘像你说的那种，就是冰雨啊。它其实不算雪，但是已经有一点结霜那种感觉。
2: 对对，那种不舒服，
3: 对啊，
2: 超级不舒服。那之前前两天那个石川就有这样，就是部分地区就有那个冰雨下来，所以天气很冷。然后现在又有大雪。不知道下来没有，就是大雪的那个预告，就是所以现场还蛮严峻的。
3: 我看最近在尤其是石川啊，然后甚至也有这个新闻报这个新泻才前几个小时就是也有6.0的地震，其实这震度一直有，其实在搜救上面一定是雪上加霜。那你有没有准备一些就是防震用品啊？
2: 我一直都有啊，就来日本习惯了，因为其实也蛮方便的，他们都有比如说讲说类似这种台湾的家乐福嘛，啊，他就会有一个所谓的应该不是防震，防灾啊，因为震不见得不止地震，有可能火灾或什么其他的，还像防灾专区啊，他就一整个包啊，全部都帮你传边边啊，水啦，口粮啊，电池啦，这个火种啊，等包你把它提回去就好，然后也没多少钱，他就有那个优惠嘛，这个一个 set， 然后就直接买。那像我自己还有那个手摇式的这个充电的那个手电筒啊，然后还有附这个广播功能啊，那它还有接头还可以充手机电啊，那手机没电了自己慢慢摇。
3: 那还不错啊，
2: 录影也可以用，就还是有放一些东西，然后还有发东京有发那个防灾手册
3: 啊，
2: 就会有发一下，不会去记啊。但是如果真的发生事情，然后没有被压在瓦砾堆下的话，还能走得动的话，就把那本拿出来，然后离我最近的哪里公园，还是哪个
3: 学校
2: 的体育场，还是操场，还是哪里可以拿到水，哪里可以有食物，最有差。我不知道你们有留意过，你在日本玩的时候，有很多贩卖机其实下面都有标示，当有急难的时候，它的贩卖机的下半部有那个算是玻璃吗？应该算是亚克力吧。你用脚踹还是用手捶，以后可以打得开，那里面所有的东西你就可以拿。
3: 哦，也是
2: 防灾
3: 的，
2: 对，防灾的。
3: 之前过去的时候没有特别注意，
2: 就是，当有这个特别急难的时候。你被允许可以破坏它。
3: 哦，就是都已经快饿死了，都已经快饿死了，所以可以直接拿里面的东西来急救用了。
2: 对
3: 对，
2: 它方便你破坏，它不是怕你抢，它在台湾不是很多那个国中有没有？
3: 哦，
2: 有没有看过那个贩卖机都还要上铁笼，有没有？都怕被那个八加九要砸坏掉，有没有？
3: 对，
2: 那不是，他是就让你砸，他让你好砸一点。
3: 嗯哼，
2: 是他们有一些防灾的啦。
3: 这其实也是蛮贴心
2: 的。
3: 嗯，防
2: 灾公园的话，在日本他们的座椅可以拆下来做 BBQ 啊。
3: 哦，
2: 座椅
3: 就是
2: 组合一下，就是拆装组合一下，它就是烤架。
3: 嗯嗯，这个真的考量的蛮齐，就是蛮规划的蛮不错的。要在台湾其实不常见，包含你讲的那个什么防灾包，其实我们也可能某一个时期会有看过，然后后面就没有再看过。
2: 啊，不要衰啊！大家怎么在那讲？那人家衰，大家他妈就 Tiki。那还有就是说，你在日本那北海道，你坐那个你去坐饭店好了，你饭店电梯里面。是不是好像有一个椅子，一个角落？
3: 嗯，好像有印象。
2: 那个是防灾啊？
3: 为什么？
2: 它里面有紧急用的这个类似野战马桶啊、哦，然后、
3: 嗯、
2: 水干粮。
3: 嗯，哦。
2: 然后年纪大的、
3: 啊、
2: 你不好站的腰酸背痛的，进电梯也可以坐。
3: 嗯、哦，哇，怎么听起来？听起来
2: 在电梯里面都有，嗯。
3: 那如果像台湾跟日本，还有什么你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呢？
2: 防灾上面来讲的话，应该是说刚刚讲的那个，还有便利商店也会免费供应嘛。
3: 嗯。
2: 然后像之前311大地震的时候，那个。迪士尼的那个劳斯乐园那个工作人员呢出来发布哦，
3: 啊，安抚小朋友是吗？
2: 以及叫你戴在头上，
3: 哦，嗯，
2: 避免砸到，
3: 嗯，
2: 就发那个大只的厚的那个发布，
3: 哦，
2: 所以应该这么说，在日本哦，不敢讲零啊，因为毕竟这个树大有枯枝嘛，不敢讲、
3: 嗯，
2: 但是就是说，他们的企业还有这个店家等等这些相关的第一时间都是想办法就你知道开仓就赈灾吗应该这么说吧
3: 嗯
2: 他不会囤粮去期货可及
3: 哦
2: 那像之前有一个在台湾好像有我记得印象有分店三旗面包有没有听过 Yamasaki
3: 有
2: 就不用讲啊他开了上百台卡车吧全部往灾区运面包
3: 嗯
2: 不用讲
3: 其实真的啦
2: 政府也不用要求、
3: 就是、善心的人真的很有但是我像之前我们那个921大地震不是还有人是发那种就是国难财啊有没有泡面
2: 啊
3: 然后故意抬高价格、啊、嗯
2: 日本比较不会有那他们就是怎么样就在讲921好的我比较、
3: 嗯、
2: 我知道民间捐款也很多然后各国救难队也去就921我也很大我已经大学了我有印象。
3: 嗯
2: 那
3: 嗯
2: 但是你没有听到哪一个企业带了什么东西有了慈济啦什么之类的一些重要人体、
3: 嗯、
2: 那个什么带了帐篷带了水带了什么人力和物资都去这个有。可是除了重要人体之外你比较没有听到哪一个企业然后到现场做了什么事。
3: 嗯嗯嗯，
2: 都有捐钱的，我后面有捐很多钱的，然后怎么样，这个是有企业捐钱这件事情是有的，
3: 嗯，
2: 但是到现场做什么事，你没有听到，我没有印象，
3: 嗯、
2: 也许有，但是就是不是那么的直觉，直到后来有921之后，我们也在部队嘛，那
3: 嗯，
2: 就是会把一些民防组织起来嘛，就是这些大卡车啦，
3: 没错，
2: 这些怪手啦，
3: 动员
2: 这些小山猫啊、
3: 嗯，
2: 全部都要经列造册列管嘛。
3: 对
2: 那一旦有什么时候国家要征用嘛赶快来救灾嘛
3: 嗯
2: 这是在921之后的学到的一些教训嘛
3: 对
2: 就是我们有改善的地方那现在的话我们民防就是救灾、
3: 嗯、
2: 我不像我之前待的是公民单位救灾就是我们首要任务公民最第一个出去嘛、
3: 嗯、
2: 那就像我那时候无线电的各地的电台啦或什么因为你要通讯的问题啊这些都是我在管制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有造册就会有比较大的能量可是在921之前、
3: 嗯
2: 那是，所以就很乱。
3: 你的记忆力还非常好哎、 你还分得出921之前还921之后。其实因为我说你记忆力非常好，是因为那时候我有我的业务的关系，我刚好碰的是动员这一块。那动员这一块其实就是人家讲的，就是在战时或者是灾害时整合这个团，就是整个国家的这个资源嘛。然后
2: 民转兵也好啦，民转这个急难救助也好啦。
3: 嗯嗯嗯。所以其实真的是921学到了教训之后，后面该有的边管，该有的这个统合，然后在这个灾难时如何去动员这些机具，其实这都是有法可循的。对啊，
2: 还有优先顺序的。
3: 嗯，
2: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讲。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Hello， 欢迎回到我们设计中央的本老师，我是拆解达人，现场来宾是我们阿奇，嘿嘿
2: 嘿嘿。所以其实像我看日本这一段时间不是也投入自卫队进去开始搜救，好像4000多人吧，对啊，所以其实大家的这个动员的方式应该都大同小异啊，而且大家也都会互相
1: 借鉴。现在比较糟的地方，现在岸田首相被骂翻了，第一个他拒绝各国
2: 外援
1: 救援队进去，所以现在只有日本，然后还有以及驻日的美军现地的。他的理由是因为他很多地方发生在山区，然后再来是石川县也比较偏乡下，那所以说也有点花莲的味道，因为他也山多地形啊，然后平原较少，那很多人住的地方也比较零散，可能在住到山里面，那个条山路断了就断了。那要抢通，先不要抢通了，就关你要进入，然后再救灾，机具进不去，人进不去，怎么弄？那他的理由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各国的救援队来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好有效的分配，他也忙不过，他也够焦头烂额的。你们再来，我要再分配你，你人也是浪费在那边，你也进不去，你别来啊，别给我添乱。这个后面这句话是我自己加的，但是直白的翻译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他那当然很多灾民也好或是一般的日本民众也好，会觉得说啊，救难队要来多一个是一个，你为什么要拒绝？所以有很多他的限制所在。那第二个是说他相对于比东京啊大阪啊这种算比较偏乡嘛，那所以说他本来的能力啊机具啊都有限，然后在地方上面的你讲到动员物资有没有编组干这件事情来讲话，其实日本这件事情我侧面啊，当然我不算是准啊，我知道部分来讲话没有像台湾话921之后，尤其我们两个又有经验的，就是相关的业务的经验的来讲话没有在台湾那么完整，因为我有跟以前就是自卫队的一些人有在聊过一些相关的事情的，那他们为什么会很好也救灾或干嘛，感觉说好像比台湾好，我说刚刚讲动员部分，因为刚刚前面一段就讲了，他们的企业会自动自发去，我有卡车我就去，我有什么车，就我记得921也是有一些砂石车啦，或者是一些山猫的那民众有主动去支援的，那个是有，但是那时候没有造册，然后也不是什么大企业，都是比较偏向一个两个人，就好像有个说法是什么比较贫穷的人比较慷慨，给我这个印象。有没有就做过很多那个社会实验，有没有有看过那些影片，就是比较贫穷的人很慷慨，你跟他要什么他愿意分享给你。

0: 哇，对不对？那今天别人有苦，我愿意帮忙，我当然是伸出援手，应该会有那种同温层的概念啊，对啊，
1: 可能比较近一点，应该这样讲。
0: 对，嗯嗯嗯，
1: 那再来就是有趣的地方，然后日本人比较不同，就是黑道。
0: 啊，黑道。
1: 石川县目前是没听到，因为毕竟他真的偏乡，比较没有什么大黑道。日本的黑道是开公司的嘛，是合法组织嘛。
0: 嗯
1: 只是
0: 嗯
1: 说他现在有一些黑道的管制干嘛的，黑道比较四维，不太好营运就对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还是有株式会社，还是就是相当于有限
0: 哦，
1: 公司。
0: 嗯
1: 那最有名的三口组嘛，
0: 嗯嗯嗯，嗯，有，都有听说，
1: 阪神大地震、三一大
0: 嗯，
1: 地震，三口组出很大的力。
0: 哦，他
1: 他
0: 们
1: 负
0: 他。
1: 责维护治安、维护
0: 嗯，
1: 交通、禁
0: 哦，
1: 止趁火打劫，黑道出来做这件事，这是在台湾没办法想象。
0: 真的，那
1: 就
0: 那
1: 是
0: 算
1: 他们讲
0: 是，
1: 这个叫仁义或是侠义，道义有
0: 那
1: 道。
0: 蛮有组织能力的，我相信他们一定可以做得不错，因为在，怎么讲，军队啦，他们是有系统的，没错啊，但是像日本黑道，我们大家所想
1: 黑
0: 的
1: 道
0: 就
1: 组
0: 是。
1: 织也是很有系统，
0: 对
1: 台
0: 对，很
1: 湾
0: 有系
1: 的
0: 统。
1: 什么帮、什么
0: 嗯，
1: 堂主、什么组长干嘛的，我不好讲了，我也不敢讲太多，怕会问。但是就是说我侧面了解，其实不像日本或是军队的这么的严谨。我讲到也是有一定的组织性的，谁是大哥，谁是二哥这样子，但是没有那么严，台湾的没有那么严谨的。
0: 嗯，嗯哼，嗯。
1: 那也有好有坏嘛，没有那么严谨，有好处就是你随时干掉他就是大哥嘛。
0: 呵呵呵，
1: 那你在部队，你以下犯上，你开玩笑，在部队你因为在那
0: 死
1: 个
0: 定
1: 日本黑
0: 了。
1: 道，你以下犯上试试看。
0: 嗯，
1: 但在台湾可能就比较有机会翻身嘛，好有好有坏啊。所以我讲的没有那么严谨在这里啊，就是你
0: 嗯，
1: 比较狠，
0: 好，
1: 或是你有办法的话，你可以当大哥，就是你可以干掉
0: 嗯
1: 上面的。
0: 哼
1: 在部队不太可能，在日本
0: 哼，
1: 的黑道也相对
0: 是，嗯。
1: 难。因为另外一方面，你不是说你有一些武器，我干嘛？有时候趁人不备嘛，你把你的大哥干掉，那你就说大哥，对不起哦，你整个黑道都封杀你，大家不认
0: 嗯，
1: 同你是大哥。
0: 就是整个环境就直接，只要看到你就有点类似人家发出来的那种通气令，黑
1: 对
0: 道
1: 啊，
0: 里面的通气令。
1: 你这个背锅了，你这个背叛的，没有人能原谅你啊。那你一定
0: 嗯，
1: 是要发展到一定的势力，然后逼宫啊，干嘛呢？你再干掉大哥，那还有可能，就是你自己有一个。那如果说你一个小石蜡，然后说偷袭那个老大，你把他干掉，对不起哦，你不要讲说你自己帮内，你这个黑道，比如
0: 嗯，
1: 三口组也好，你这个三口组内，其他堂口的要处理你，你连你对手，就是可能敌对组织的那个黑道，也一样看不起你，也要追杀你，所以。怎么就没有人要以下犯上？因为没有意思嘛，
0: 嗯，
1: 没有人要听你嘛，
0: 嗯
1: 你还是俗辣嘛，你俗
0: 哼哼，对。
1: 辣，你抗张博高，你今天干掉老大要怎样？没有人理你。这个是一个日本的上下的关系，还蛮，其实放大来到日本社会也是这样，蛮严谨的。那拉回来讲，就是说他们其实有我这样比喻，可能我们的宗教组织比较不开心的，但是蛮有慈济的味道在。我说在于
0: 系统方面，
1: 一个系
0: 哎，
1: 统上面，就是在
0: 规
1: 于
0: 矩，哎，
1: 灾区的援助上面，
0: 嗯
1: 所以
0: 嗯嗯嗯，
1: 就会蛮有组织性的。那如果拉远点讲的话，就是以前是做港口嘛，黑那个从神那个神那叫什么？神户，神户大阪什么的，三口组从那边开始发迹，然后从港口的运输啦，然后还有木工啦，
0: 嗯嗯。
1: 这一些所谓的工。算是劳工阶级的的这些开始变成聚成一个组织，然后开始变成三口组。那他们里面来讲的话，除了这个仁义侠道之外，就是要怎么讲？就是他们本来包含火灾，就是日本古时候，或者
0: 嗯，
1: 是有一些饥荒还是什么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是跳出来组织事情，就是来安定、来组织事情的人，因为他们有一个
0: 哦，
1: 想法，就是说，其实这个想法很像这欧洲的那个中古世纪的那种感觉，就是不是有那个领主嘛，什么贵族啊，什么男
0: 嗯嗯嗯，
1: 爵啊、公
0: 对
1: 爵啊，
0: 对对对。
1: 那你说你是一个庄园啊，你是一个。

0: 庄园的庄主是一个男爵，当有战争的时候，或者当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他是跟百姓瞌睡，但是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些贵族是需要穿上铠甲，出去到第一线作战来保护人民的，这叫做贵族精神。他们这就有一点像这种感觉，就是他们的黑道就会变成说，我平常给你收保护费，所以我要保护你。哎呦，那保护费就是名不符实的保护费哦。
1: 蛮有责任感的，就
0: 对
1: 是
0: 啊，那
1: 说
0: 当然
1: 我收
0: 是，
1: 拿了你的钱，我就是要帮你
0: 对，
1: 做
0: 要
1: 事
0: 办
1: 就
0: 办
1: 对
0: 事的。
1: 了，
0: 但是当然现代的、近代的日本黑道也走偏嘛，像以比较早年的，他们也不太碰毒品嘛，因为毒害我的人民，那他们都还撂撂，我以后跟谁收钱？就是他也就是有点杀鸡取暖嘛。那到然后再来就是很好玩的地方，就是说，你这样想嘛，就像你是平民平平就是一般的老百姓嘛，你跟黑道会有什么交往，或是
1: 不
0: 会有
1: 太
0: 什
1: 会
0: 么
1: 有
0: 接
1: 交
0: 触，
1: 流，
0: 碰得到碰不到碰不太到。假设
1: 对，
0: 你摆摊了，他跟你收保护，也许有吧，我不知道哦。但是一般来讲，你不做大大，你不弄什么什么，你说你认识什么黑道？除非你家亲戚啊，不然很难碰得到，对不对？
1: 对，不容易啊。
0: 那在日本来讲的话，除了那些他们叫青皮，那就是瘪三的，讲直接一点啊，就是那些小混混的，那种路上的那种例外，真正大哥才跟你们，他不他那个是熟辣才做的事情。那真的大哥干嘛呢？或是一般的黑道来讲的话，你不踏入赌，你不踏入黄，你不踏入毒，他跟你没关系，他对你一般人他是不打扰你的。
1: 哦，那不错。
0: 我记得以前我们好像什么军队什么教范我不记得，后来废掉，那很旧了，禁止拆民宅民居门板，有没有？有没有印象有这条？以前国军很糟糕啊，没有，就是强拉民夫啦，拆人家的门板来烧柴
1: 然
0: 啊，
1: 后
0: 就家里的家居的
1: 来人
0: 门
1: 家的
0: 那个
1: 果
0: 大门就
1: 实
0: 被你
1: 啊，
0: 拆了啊，就是强征这个，所以为什么民怨呢？为什么丢掉这个中国大陆？因为其实国民党那时候国军一些应该讲说老鼠屎啊，那总弄到也是天怒人怨，所以为什么民众不支持嘛？像上海没发一颗子弹，就直接改旗帜变成红色的啦，对不对？直接就要我就共产党，我你国民党滚嘛！这讲远了，那一样道理就是他有要求他们的纪律组织嘛，就是你不要去打扰民人嘛，但是你跟我借高利贷，你自己找我的。那你还不起啊？那就当然是威胁你，叫你还，想办法还。你要看你要做什么，我不管你，你要去卖，你要去做什么，你要去抢还干嘛？我管你的，反正你我高利贷。
1: 钱还出来就对
0: 对，
1: 了，对
0: 但
1: 不
0: 是
1: 对？
0: 是你来主动找我的哦。我当然我就做小广告嘛，贴个小广告啊，多好多好多好贷多好贷，不用免保干嘛干嘛的。那你要你自己跳进来，好，那你就跟我有关系，我就用黑道来对的。但是如果你是一般老百姓，黑道跟你无关，他不
1: 就
0: 会碰动，不会去动你。
1: 不会有任何感受到不对的，就是威胁的地方啦，对不对？应该是这么说。我平常我只要不做这些事，跟你没有任何瓜葛，你也不会来侵犯到我。
0: 那
1: 应
0: 不
1: 该
0: 会去
1: 是这
0: 动
1: 么
0: 你，
1: 说，
0: 那
1: 对
0: 不会去
1: 啊。
0: 动你。那就是有一些相关的，比较有相关的会比较碰到。那台湾好像黑道离我们稍微近一点的感觉，我不知道。就是如果跟日本的距离感来讲的话，就是好像我们比较近一点，比较好像比较容易遇到。我去唱个 KTV 也有事，还是怎么样？那在日本来讲的话，就是除了一些特定场合之外，他不会去动到你。
1: 那
0: 那
1: 蛮
0: 你
1: 有，
0: 路过就路过，他就你就是路人就对了。那你跟他双雄，他也不会去为难你。
1: 所以其实我们拉近讲，就是说黑道其实在这个社会动荡的时候，或者是发生灾害的时候。就是大家心态不稳定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稳定这个生活秩序的一个团
0: 在
1: 体，
0: 日本
1: 对不
0: 而
1: 对？
0: 言呢，在台湾我不
1: 没
0: 在
1: 有
0: 啦。
1: 啦，应
0: 我说实在啦，921我很大了啦，我也20多岁了，应该有20吧，反正将近20岁。那大学的时候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印象中，我是没听到什么什么什么堂口什么组织，然后干了什么事，就没有这个事情。可是，在
1: 没
0: 日
1: 有。
0: 本的话，就很明显、很清楚有这个事情。然后，日本政府不愿意宣传，因为毕竟是黑道，日本政府也没什么面子。或者是，就算日本政府也做得很好，假设啊， 啊，就是一样同个地区，他也不想要促成黑道的那种声势啊。所以说，但是为什么这事情会传出来？老百姓记得啊。
1: 嗯，哦，
0: 老百姓记得，这是重点。所以，然后再扯远一点点的话，也有一些学者研究，然后好像也有一些 YouTube 的也有在讲，在把那个研究那些书拿出来讲，哦，就是对于日本社会的安定作用。比如说，你真的因为蟑螂，蟑螂蚂蚁，你不得已，尤其是一些女性在日本还是比较弱势嘛，因为他们男女还是男性的地位比较高，嗯、那。被个渣男怎么样，然后又未婚生子，生活不能下去，不得已你去从事这个所谓的风俗行业。
1: 嗯，
0: 你知道他们的育幼院啊、托育啦、啊、妈妈的哺乳啦、啊，还有健检啦、啊，还有安胎啦、啊，还是怎么有的没有的，你想不到的好，很夸张。
1: 是，
0: 你去风俗业，他把你照顾的好好。
1: 嗯，
0: 他是日本的社会的那个，你看我们讲到台湾那个社会安全网，这个台湾有点讽刺哈、哦。那在日本是这种奇怪的八大行业黑道去补助这块社会安全网，很奇怪。这个是真的有书在写、嗯，我忘记书名叫什么，那也不止一个学者在讨论。然后如果有兴趣，在 YouTube 上面也可以搜寻看看。哦，这个会有相关的东西，所以日本的黑道是一个在我们台湾人认知上面来讲是一个很特殊的，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但我没有说它一定好，因为有些也是真的是捉奸犯科嘛，那个杀人放火嘛，那个不是现在让人家可以原谅的事情。但是在某些方面来讲的话，有一句话这么说，就什么赚钱的事情就在刑法上面都有了。
1: 没错。
0: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讲。

0: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哟。
1: Hello， 欢迎回到我们设计装修日本老师，我是参谋长，现在来宾是我们阿奇，嘿嘿
2: 嘿嘿。那刚才讲赚钱的事，那我们来说说，如果像这个日本，它在装修上面，如果有没有会注意到什么防震的地方？就是可能因为这个地震多啊，或者是有考量什么样的因素，所以我在设计方面可能会有所不一样。装修的时候会特别注意什么？就好比，我们像台湾这边。最常发生地震就是东海岸那一块，那就也就是花莲，其实他们已经震到很有这个心得了，所以比如说房子不盖高啊，他们大概都是2层楼，要不然就3层楼左右的，我是说一般的社区形态的房子。那像日本人有没有什么特别他会注意的？
1: 第一件事情是木造房子吧，木造房子它木头比较有韧性，所以说它2层楼到3层楼、然后如果是1981吗，我有点忘了，有个新耐震旧耐震，所以说新耐震的话就可能可以弄到6、7级都不太会倒，就可能会有损伤啦，但是不至于把人压到下面。那现在在石川县它里面就有很多四五十年还算年轻的。70、80年以上的木头的老房子，那又是旧耐震，甚至连旧耐震都还算不上，就是更早。那种房子又怕台风啊什么的，屋瓦又重，那再震一震，它头重脚轻，就很容易压了，把它压到下面。那在于说他们的一些相应来讲的话，当然就是有一些所谓的类似台湾的建筑系数规则嘛，就是柱子要多粗，抗重要多，这个抗震啊，或者承重要多大，等等啊，水剪力啊，水平横向应力之垂直应力等等，一堆的，好、那考建筑师都要考，我以前背得很头痛。那先不讲这个，就讲其他的比较特殊来讲的话，如果是装潢上面，也不讲特殊啊，很大的比例啦。那当然你预算不足，或者是遇到一些不是很注重的一些设计师或者是工程行，他们叫做公务店嘛，这比较像包商包同胞那种
2: 同胞。
1: 你的那个柜子的门片，尤其是开门的门片，地震震一震之后会锁住他感到地震震的时候，他因为震震不是门片啪啪啪啪会开嘛，会晃动嘛。那他就感受到地震的时候，他会自动跳，然后这门片就开打不开。你直接，然后你自己手再去搬他开的门片，你也开不了。他就需要一个动作加一下，然后他就等于解锁你门片才能走。
2: 这个很实用因为像那个什么地震的时候，尤其是最怕里面的东西掉出来砸伤人。对不对？
1: 但你如果碗盘放高，你砸下来还会有碎片，那更糟。
2: 对，而且我说实话，那种低楼层的地震感应的自身的感受，跟高楼层又不一样，对不对？
1: 看你有没有那颗球球啦。像101那颗球球，有那颗球球感受就好很多。那有一些早年做的那些日文叫套曼玄，就是20、30层楼那种塔楼啊。那种大厦很高楼，比较超高层建筑这种，你大概15楼，你晃了就哇哇叫，楼下可能一楼才3级，你到15楼，你可能就感觉到10级，而且你知道地震差一级差10倍的能量，那你的晃度就差很多，这个是有差的。那
2: 对啊，
1: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一样是柜子，那像我最近我们日本公司也在扩编嘛，就是也要添购一些。设备啊，家具啊，办公桌椅什么的，那我们在采购的时候其实都会附一个那个钩具的，或者是有点类似门挡一个三角形的那种垫，那个插到那个柜子下面的那个一个脚垫吧，或者是它有各种形式，这些是干，就是避免你的抽屉滑出 除了门片会开出来，抽屉也会自动上锁，抽屉不会被甩出来。然后再来就是门那个柜子，尤其是比较高一点，也许90公分高、100公分高那种腰部到腰部左右的高那个腰柜，哦，高柜更是啦，哦，
2: 嗯，
1: 就是比如说衣橱的高柜，但是它没有不是那种系统柜，你锁到墙壁上粘在墙壁上那种，那当然不会倒嘛。但是属于这种活动式的，你直接买一个，比如像台湾的话，那种到家具行买一个衣柜回来，那衣柜可能180-200公分高，那个衣柜整个倒下来压到人，你躺到床上睡觉。床的旁边不是衣柜躺下来，死是不会死，你就可能不真的不能动。
2: 嗯，
1: 那你想嘛，你躺到床上，那旁边衣柜躺下来压到你身上，你
2: 觉得想有些很重又很大。
1: 你想你现在的房间是不是？我不知道，你想一下。
2: 嗯，
1: 那你想到你衣柜压得到你压不到，还是压你老婆你摩擦，摩了、嗯、那它就会有那种锁片或是三角形的垫片或干嘛的，它其实一些小五金也不贵，也不会太复杂。它就会让它倒不下来，它会晃动，它可能会晃到移位，就是离开它原本的位置稍微有偏差，但是它不会躺下来，不会趴下来倒下来。
2: 嗯，
1: 那就是在日本上面卖的家具，最近又有个大地震，他们最近的救难包啦，或是防相关，只要提到防震两个字的有这样子设计的家具，它就会卖比较好。啊，日本人也是很直接的，
2: 生意手。头脑，生意头脑，
1: 不是生意头脑啊，就是说，我就是说人性的，就是原本那个东西不、嗯、就不见得说卖得好，也没有说卖得不好，嗯、就是哦有没有啊，青菜啊，随便的、啊。但是这一阵子就，如果你刚好要买新家具的时候，你看哇瓷砖啊，倒成这样啊，瓷多少人啊，想想说、啊、那我是不是要买房子？就是这样。
2: 哎、欸，可是我觉得像你刚才讲的门片会自动锁起来，我觉得这真的超级重要。
1: 我做的都有啊。除非预算不够啊，我会跟客人讲、嗯，不然的话，我基本上我们台湾做的柜子，我都会要求多做那个防重扣、嗯、安全扣。台湾有哦，嗯、这个听众朋友要知道、哦，你可以要求设计师，或者是你的系统柜的业者，
2: 哦、
1: 他可以帮你装、
2: 嗯。
1: 那如果说是现成的家具，比如什么五谷家具卖场那种现成的，嗯、你刚刚讲说什么两米高的衣柜这种的话。我印象中台湾的家具厂商没有几家有生产的、啊，你搞不好问家具厂、
2: 嗯，
1: 搞不好他也不知道，
2: 嗯、
1: 那个就没有。
2: 可是我觉得，如果说这个能够多一分考量，然后再来就多一分安全，只要价差是可以负荷的，我觉得。
1: 那没有什么价差。
2: 对啊。
1: 因为那五金很少，哦、那五金很小、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太大的成本。
2: 对啊，那听众朋友应该就可以考虑
1: 设定的。那你想嘛，你一个柜子你有几片门片嘛？那两片门片，一个安全扣嘛？
2: 嗯、
1: 那你总共有几组嘛？
2: 嗯，
1: 那一组给你贵一点好不好？200块钱台币。
2: 嗯，
1: 啊你2000块你花不花？你都已经花了几十万上百万，都在装潢了，100-200万在装潢，你差了2000块。
2: 对啊，绝对花啊，要不然说实在有时候是。安全性的问题，然后再加上如果地震真的有东西从柜子里面掉出来，欸，其实大人都会受伤，更何况小孩子。对，
1: 它有一个小东西哦，你可以，听到没有，或者是阿晴，你等一下，
2: 嗯，
1: 那个我们那个节目结束后，你可以搜寻看看防震胶带。
2: 啊，胶带还有防震的。
1: 它是一个有一定摩擦系数的胶带，
2: 嗯，
1: 然后呢，你想书柜很大比例都是开放柜吧，没有门片、
2: 嗯，对，
1: 那书砸下来一两本就算了，一堆砸下来也够你受的，对不对？
2: 是，
1: 那
2: 没错，
1: 它在书的本的前方，就是应该讲书柜的那个层板的靠近前面方方的边缘处，
2: 嗯，
1: 你可以粘这个胶带 ，3M 的。
2: 嗯，
1: 好，你可以尝试验防震胶带，它书怎么震怎么摇，到六七级震不出来。
2: 哦，
1: 一般我们还要再加一个前面的一个横挡，没有，然后书拿的时候还要抬一下，
2: 对对对
1: 啊，就觉得不好拿，嗯、或者是在视觉上面，我一堆书这样看起来很漂亮，很有是个学术气息，很有文化，但多一根挡的就觉得很 low 啊、
2: 嗯，
1: 这个很多时候在视觉上面也不开心。那个胶带呢，几乎半透明的，有点雾波的那种颜色，
2: 嗯，
1: 哦，那你就算贴在木头上面来讲也没那么明显，因为它毕竟贴在那个层板上面平面上面，
2: 嗯，
1: 哦，那它本身有一定的摩擦系数，这么摇、
2: 哦、
1: 那个书几乎 摇不出来。
2: 增加摩擦力的概念。
1: 那一卷没多少钱啊，我之前做那个官渡的一个豪宅就他就问我说这个输掉该怎么办，我说日本有这个。哦，你怎么都知道、啊、不然我日本叫假的。我做日本设计做设假的都有啊，他这个蛮好用的。所以除了你把你的柜子锁用一个L 的那种锁片锁到墙壁上，这个是很直观的嘛，大家都想得到。之外还有防震胶带，还有防震地垫，它可以插到柜子的假设那个柜子有一点缝，就是可能离地它有小缝，或者它有那个柜角的话，
2: 嗯，
1: 它可以有点类似三角形，就是门挡那种东西，挡门的那种，它可以插到里面。然后它的造型还有它的摩擦力，它设计的就是你柜子怎么晃，它柜子不会趴下来。啊，这都是小东西小便宜。因为说你刚刚问嘛，我买新的我考量我要不要防震，那我现在问你说阿奇啊，你家你在这个套厅你也买一阵子的，你就搬进来那么久，小孩要住好几年了，然后杂物那么多、嗯、那你想说你哪些柜子会不会倒，那你要不要买一些小物、嗯、让它固定一下呢？
2: 可以、哦、
1: 那有的是要锁到墙壁上那它麻烦，那有的就刚刚讲那是火的，你就插个地垫贴个胶带就解决。
2: 对，
1: 那是日本很好玩的一些防震小物啊，蛮多的一些新妈咪。
2: 嗯，还蛮对，我今天听到的这几个东西，我到时候去 Google 一下，哎，到时候来准备来买，
1: 可以到阿马龙上面买，然后叫他直送台湾、嗯，就付一点运费。
2: 嗯，
1: 然后台湾好像不知道有没有虾皮在卖吧？那它的价钱是不是把日币当台币卖？你可以我也会搞个细节，我们
2: 好，我再去看看。那你今天有学到一些不一样的知识了。
1: 再来就是灯了。
2: 灯，嗯，灯有什么不一样的？
1: 不要破啊。那、啊、现在的 LED 的就好很多啊。嗯、以前的话，灯泡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所谓的防爆灯。
2: 嗯嗯 嗯。
1: 地震的时候啊，火灾的时候啊，那个灯可以撑久一点，比较不容易造成额外的伤害。
2: 嗯，
1: 灯的部分，灯泡部分、嗯，他们那个灯有设计。题外话，日本的灯啊，所有的灯都有标准的灯座，但是他们有分一代、二代、三代、四代。后来有人发明他们那个转接头，所以可能你管它哪一代，你的灯，你
2: 都可以用
1: 灯座，就算是旧的灯座，你新的灯也装了上去，它可以有个转接。
2: 嗯，
1: 然后就是不像台湾那个八卦盒出来以后，就两根垂在那边，然后包个电火布的。他是会接好一个灯座，专门的灯座、嗯、然后所有日本卖售、嗯、贩售的灯，只要是装到天花板的心灵灯吊那个吊灯什么灯，反正只要是锁到天花板上面，全部都能吻合这个灯座、
2: 哦、
1: 然后他还有一个铁链安全扣，你那个灯啊，尤其是吊灯的，或是你像你现在你头上还有个心灵灯啊，还然后还可能还有加电风扇，台湾热嘛，还加个电风扇，还地震，
2: 血滴子
1: 掉下来，血滴子砸到你身上，你在躺床上睡，有一个电扇砸下来，没砸到你，也把你绞成肉。
2: 嗯，真的。
1: 就是还在风扇还在转，如果转很快的话，忘不了。
2: 恐怖。
1: 那他们是会可能会掉下来，可是他有多一个铁链，
2: 哦，
1: 所以他掉下来也就在上面晃，不会砸到下面。
2: 嗯。就是你还有时间去把它关掉，
1: 关掉也是啊，就是再怎么样就是不会只先砸到你嘛，
2: 嗯，
1: 第一时间嘛，就所以这些都是像我也在大力推广说，请大家的液晶电视现在都薄晶的嘛，就不是以前那种大头电视一个几十公斤啊、哦、那么大胖那么大一颗啊、哦、那个体积那么大的那种电视机、嗯，我们。现在都是薄金的嘛，那薄金那个其实重心其实不是很那么稳、欸、
2: 对，
1: 你稍微推它是会倒的。
2: 我们在
1: YouTube, 不要讲到地震了，你人推就倒了。
2: 我们在 YouTube 上面常常看到猫跳来跳去，然后就把电视推倒了。
1: 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是日本现在像 Panasonic 也是啊 ，Sony 也是，他们其实也有在推啊，但是非强制，请你壁挂，
2: 嗯，
1: 或者是。有那个脚架的悬臂，让这个萤幕锁在桌上，锁在桌上，锁到墙上。然后它有一些优点，就是 你要接线的时候，它可以如果说是比较悬冰壁型的，它可以翻出来，你线就不用那么趴那边看不到那个到哪个洞哪个洞。
2: 嗯嗯，
1: 它可以翻出来。然后再来就是说，你观看电视的时候，你可以依照你的需求不同的角度，哦，
2: 嗯、
1: 我转一下，我饭厅也可以看，
2: 嗯，
1: 哦，不是只限客厅或什么。所以我现在九成的客户我都有推荐，九成客户都会采纳说，他就不要用脚架，然后
2: 直接壁挂
1: 到墙上，然后壁挂又不是直接挂到上面不能动，
2: 还可以调整角度，
1: 就很方便。
2: 嗯，
1: 这个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安全，你电视绝对掉不下来。
2: 嗯，对，
1: 因为你是锁好嘛，当然锁没好，锁没锁好这件事我不谈。
2: 而且这往前讲一下，就是很多时候其实在装潢前，你就要先考量清楚你的电视要壁挂还是要用脚架，否则你电视墙做下去，后面都没有加强，你后续再来想说你要去壁挂，其实是有困难和危险性的。
1: 你先轻隔间的部分，它承重有问题嘛？承重就要先想好嘛。
2: 嗯、
1: 啊，再来就是线嘛，
2: 啊、
1: 你不能，
2: 嗯，
1: 你壁挂之后，后面的线咚咚叮，你线怎么长？啊，这些就是，哎、嗯，凯奇才找设计师，这个都不会，你换一个好不好？拜托，
2: 对、啊，
1: 基础中的基础、欸，这个是设计师要帮忙去想的，甚至是设计师的义务你。你、
2: 嗯、
1: 啊，你不是专业吗？你为什么不提醒我？
2: 对，我们上一集才讲到
1: 你的设计师功力就在这里啦。那像题外话，我们也一些客人来找我们，然后讲半天，然后就觉得我很啰嗦，然后或者说嫌我设计费贵，我说你说人家多少多少钱，他出几张图啊？
2: 嗯，
1: 来这本给你看，这是我们一般标准出图。你看过吗？你不是你到台中那一本、
2: 啊、
1: 你自己看，
2: 我知道、啊、
1: 那本好那个豪宅。一百多平嘛，你那本几页、
2: 嗯？对啊，
1: 六七十页，
2: 非常详细。
1: 六七十页还是一部分的，你还有其他的更详细图的更不止。那我拿这个设计费跟人家画那个三五张图，你跟我讲，刚赶快。
2: 嗯，用的时间和心力就不一样。
1: 啊、不要讲什么嘛，我们图面上面就有标嘛，这边要挂电视前加强。
2: 嗯，
1: 然后要木工加强，或是教一般的轻隔间墙的那个师傅要做加强，加铁片加木芯板加什么，然后或是哪边哪边要再预留配线的通道，就是它这个电视壁挂到线上墙上的话，不会有那个线在那边咚咚叮叮噔噔噔，这都是设计啊。
2: 嗯，没错，
1: 差别就在这里嘛。
2: 嗯哼，
1: 啊，那有什么问题或想法的话，也在下面留言。地震的话也还蛮多可以说的，有机会我们再聊。就这样，拜拜，
2: 拜拜。

0: 家好，我是贾知青文海，
1: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0: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1: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0: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Hello, everybody. こんにちは、こんばんは、大家好。我是您的不知名主播 Hisa，还有隔壁正在玩《动物之声》的。
1: 好了咯，山药君です。
0: 是的，隔壁的陀螺滚正在静音模式着玩着现在
1: 最
0: 最
1: 夯、
0: 夯
1: 最流
0: 的。
1: 行的动物之声。
0: 不过，《动物之声》呢，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那还是说呢，大家如果听到什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的直升机或者是洗衣煮饭啊，就一直蒙到透里。反正呢，不知名主播如果消音技术好的话，大家就不会听到什么很奇怪的声音。好，虽然我隔壁的这位正在玩着动物之声，但是呢，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跟动物之声没有关系。是的。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台湾跟日本的脚踏车文化。首先呢，我们先来个台湾篇，因为相信呢，有学过脚踏车的，好像这样讲也不太对。为什么要先讲台湾篇呢？是因为不知名主播跟山药君呢，我想我们学脚踏车应该都是在台湾学的吧？
1: 没错。
0: 对，所以呢，要先讲台湾篇，就是台湾学脚踏车。那山药君。你
1: 好。
0: 的学脚踏车的经验，惨痛经验吗？你要分
1: 有，
0: 享一
1: 我要
0: 下。
1: 分享。我还记得我当时学脚踏车的时候，是在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和我妈去我家附近的公园散步，然后那时候我妈就叫我一直练习骑脚踏车。那时候我真的超痛苦，我就想说，我干嘛一定要练习骑这个？我直接走路就好啦。可是我妈就是一直逼我，就是骑那台脚踏车，因为当时那台脚踏车刚好是邻居送的，对，因为她邻居小孩长大，刚好那台就是不用就给我。然后我妈就是逼我，就是去骑那一台。可是我那时候就是因为平衡感一直抓不到，所以我就一直跌倒嘛。然后跌倒当然就是痛啊，就是不开心。然后就想说，就是脚踏车为什么就是一定要学？而且重点是有些小朋友就是骑脚踏车都还辅助了，可是我却没有。
0: 或者是那个大人在后面帮你扶，是吧？你完全没有。
1: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妈为什么不给我加辅助轮？因为我看明明就有邻居的小朋友就是学那个脚踏车都还有那个辅助轮呢，然后我却都没有。到时候我还跟我妈讲说，你真的要学的话，就给我加那个辅助轮啊！为什么就是家里要省那个辅助轮的钱，然后就一直让我跌倒，然后呢还要浪费很多时间，就是因为你骑脚踏车你就一直有点胆战心惊，因为有摔过几次之后，你就会对脚踏车很害怕。然后可是一直又要骑的时候，你要用脚就是骑重心不稳，然后你要快跌倒，你就一直很紧张，然后那个脚就会一直就是不离地这样子。
0: 你是被放置 play，没有人在旁边带
1: 没
0: 吗？
1: 有。就整个放置会就是叫我这样子，我就看其他小朋友就是都有辅助人可以骑得很清楚，然后就只有我一个人，我一直跌倒，然后一直这样一直跌。可是后来就是真的好像真的是摔倒会，就是后来在去了几次那个家里附近公园，好像我不知道几次，反正就是很多次，然后我好像真的是慢慢有抓到那个平衡感，或者就一瞬间哦，就是真的就是突然间就是哎会骑了，对，就忽然真的突然间会骑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哎就是有一种成就感，对。当时还骑不会的是很生气，可是当下你突然间会骑会的时候，那个感觉就是会觉得说好像达成了某种目标的感觉。
0: 那你有没有感觉自己怎么学，就莫名其妙怎么
1: 对，
0: 学
1: 就是
0: 会？
1: 真的就是一直摔，其实发现就是真的有摔过之后，就是就会懂，就是知道说就会知道说怎么骑这样子这种感觉。
0: 你大概花多久？
1: 哦，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我觉得有一个月，对，就反正就是下课嘛，就是例假的时候，我妈就会带我去那个公园去那练脚踏车，对。然后当时我有跟同学讲到这个话题，然后我同学就说：“有没有就是要感谢妈妈？如果她没有叫你一直摔，然后呢没有叫你就是一直跌倒，你可能到现在还学不会。”然后后来听那个同学讲，就是有道理。如果我妈如果今天给我装辅助轮的话，对，搞不好就是会一直依赖那个辅助轮，然后就不会骑好脚踏车，也说不定。
0: 奇纳咪咪问你一下，你会
1: 哎，
0: 骑机车吗？
1: 机车我就不会。
0: 机车就不会。
1: 对，哎，重点是我之前有跟我家人讲过说，因为既然我都会骑脚踏车了嘛，那我就想骑机车，然后我家人都很反对，就说骑机车很危险啊，不行啊，只是说可以叫我开车。
0: 人包铁嘛，
1: 对，就是一个是铁包肉，然后一个是肉包铁这种感觉。对，
0: 就是刚才为什么要问你会不会骑机车？其实我原因非常的简单。应该大部分80-90%以
1: 会骑
0: 上
1: 脚踏
0: 都
1: 车，
0: 是这
1: 就
0: 样子
1: 对
0: 摔来
1: 对，
0: 的，但是不知名主播学会骑脚踏车的方式，其实我没有被逼哦。但我小时候的学的，其实有点不太记得为什么会去骑那个脚踏车，但我的经验就是，大部分的人都说摔一摔就摔会，是吧？ 不知名主播甚至连脚呢已经被卡到那个链子里面都没有学会脚踏车，从小都没有学会，就是都这样子还要去医院里面包扎都没有学会过。后来我学会的原因是因为呢，学机车好像是18岁是吧？
1: 对。
0: 但我是大学那个时候，因为说出社会啊，你要会机车的话，比较
1: 比
0: 台
1: 较
0: 北
1: 好
0: 市比
1: 找
0: 较
1: 工
0: 对
1: 作，
0: 比较好
1: 对，
0: 找
1: 真
0: 工
1: 的。
0: 作，我就请我爸教我。我那时候是学机车，然后是在我记得好像还是一个可能是交流道旁边的提防吧，是念提防没错吧？那边我爸就教我骑，当然你知道骑机车绝对没有辅助轮这种东西嘛，但是机车不一样，机车基本上你只要可以运行让它动的话，基本上平衡感就会有。我学了机车，后来学会之后，但是不知名主播虽然学会了骑机车，但没有去考驾照，因为后来不知名主播出国了，所以没有去考驾照。可是呢，我学脚踏车的时候呢，是在学会机车之后，那好，motorcycle。那个摩托车，然后有一次跟我爸回南部，那时候我是快出，大概出国前半年，然后呢，那个时候是家里的亲戚也讲说，在日本呢要学脚踏车比较方便，对，可是我那时候就从小到大那个被链子卡进去都学不会的人。但是就有一股说为什么会学不会？结果我那一天呢，我就跟人家借了一台脚踏车，我在那边一直骑转弯，一直骑转弯，骑了一个下午，突然骑回来。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你没有重心哦。不过我那个年纪也没有辅助轮啊，就是直接去骑。一开始怎么骑，平衡就不对。可是骑了一个下午之后，我就骑回来。
1: 真的，就是其实有没有发现说，有一种就是好难形容，就是你那个没办法，就是用教的，就是你要自己去抓感觉，对。
0: 不知名主播是因为学会了机车，才不知道为什么脚踏车平衡感找到
1: 平衡感就是可能就是要自己抓，
0: 了。所有人听到这个经验就想说奇怪，每个人都是先学会脚踏车，你怎么是学会机车才会学脚踏车？
1: 对，因为通
0: 我
1: 常
0: 不知道
1: 很
0: 为
1: 多
0: 什
1: 人
0: 么。
1: 都说你只要会脚踏车，所以你一定就会骑机车。对，当时我同学也是听到很傻，他说：“哈，你到现在都没有骑过机车。”我说：“对啊。”他说：“你既然会脚踏车的话，那
0: 我
1: 你
0: 们现
1: 一
0: 在
1: 定就
0: 讲
1: 是会
0: 机车
1: 骑
0: 就是
1: 车。
0: motorcycle。后来是想问一下，
1: ”
0: 因为我的脚踏车其实不是买的，是那种那个有点算二手车。那你的脚踏车，因为台湾买脚踏车是不是是怎么买？
1: 我那个当时的脚踏车，我刚刚有讲到，就是那个邻居的小朋友长大了，不要就给我。
0: 就没有再买过，
1: 对，没有。
0: 就一直用到它那个吊链嘛，坏掉。
1: 对，就是用到我差不多国高中的时候，再送给别的小朋友这样子。
0: 那你有听说在台湾买脚踏车要怎么买吗？有特别
1: 应该
0: 规
1: 就
0: 定吗？
1: 也
0: 就
1: 没
0: 店
1: 有，
0: 家
1: 应
0: 就
1: 该
0: 好
1: 就
0: 了。
1: 店家跟他讲，对，就可以直接买。
0: 所以台湾对于那个脚踏车就是
1: 对，你直接买就可以了。
0: 直接买就可以，一般是脚
1: 也
0: 踏车
1: 还
0: 店嘛，
1: 好，对。
0: 还有什么店可以买？
1: 或者就是那种家乐福大卖场那种。
0: 当然不，以上都不是业配，就是那种大型
1: 对，
0: 的
1: 大卖场，
0: 大卖场就会有脚踏车。台湾脚踏车多少钱？
1: 价格我没有注意呢。
0: 台湾脚踏车
1: 可是我知道
0: 算
1: 台
0: 很
1: 湾
0: 贵的
1: 的
0: 吗？
1: 脚踏车品牌很有名，日本
0: 捷
1: 有
0: 安特
1: 进，
0: 啊，
1: 对，捷安特真的超有
0: 我好像也只记得
1: 名。
0: 捷安
1: 对，捷
0: 特。
1: 安特真的超有名。那个我以前高中的时候看日杂，就有看到那个日
0: 日
1: 本，
0: 杂是？
1: 就日本杂志，就流行的
0: 哦，
1: 那种杂志，然后就是有介绍台湾的脚踏车，我就说哇，台湾脚踏车就是国际有名，这样连日本人都在介绍这样子，他们都说他们骑这个牌子的脚踏车去通学这样子。
0: 就捷安特吗？捷安特真的是台湾啊？
1: 台湾啊，很有名，连日
0: 对，
1: 本人都在
0: 我
1: 用。
0: 听过，没有别的牌子，台湾没有别的。
1: 台湾应该只有捷安特吧？应
0: 那
1: 该也
0: 像
1: 是有吧，只是捷安特比较有名啊。
0: 车种的话，淑女车，还有儿童车，还有那种那个登山车，有印象都是捷安特。以上没有收到捷安特的业配，只是突然想了一件事情。所以呢，不知名主播跟山药君两个人其实都没有买过脚踏车，就
1: 对，
0: 在台湾没有买过脚踏车。但是台湾的脚踏车限制很少，
1: 对，真的很少。
0: 这其实要对比到日本，因为日本的限制很多。其实呢，台湾这个歪楼一下，因为呢，本来日本篇呢是要下一节再讲的。所以呢，不知名主播灵机一动想到一件事情，请问你的脚踏车最远骑到哪里去？
1: 你说在台湾还
0: 在
1: 是？
0: 台湾，在台湾。
1: 在台湾的话，我这印象也是很深刻。我那时候后来因为学会了嘛， 就是开始就是跟邻居小朋友一起去骑脚踏车，然后我觉得你真的是很勇猛，你知道我们居然还骑到路边去，
0: 大马路
1: 吓死了，没错，当时那个车子还离我超近的，我在想如果当时不小心没有注意或平衡，我可能就
0: 拜拜，
1: 对，没错，离我真的只有3公分的距离而已，
0: 大马路
1: 真的很近，对，没错，大马路，丰府。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是要跑去看宠物吧，还是怎样子的，我这印象很深刻。然后他就跟他姐姐，然后就骑出去。我当时说："哎，外面很危险呢！"我这样吼叫，他们当然就是已经骑出去，当然就没听到我在喊了、啊。对，
0: 台湾那个时候有自行车道吗？
1: 没有，
0: 所以警察不会抓。
1: 没错，也没有。我们就这样，
0: 就让你，
1: 对，我们这三个小朋友真的很夸张，就是
0: 感觉是很久以前，
1: 对，
0: 2000年后吗？
1: 当然是2000年后啊。
0: 哦，好，那个，请大家自行猜测，因为我只想知道是大概哪个年代，所以你骑大马路，
1: 对，疯了。然后这里是一堆车子跟摩托车，哎，我们就三个人骑脚踏车，还小朋友，然后就在大马路那边穿梭。我真的觉得我们三个很勇猛，我
0: 你没有骑上交流道已经算厉害的。
1: 觉得光是以小学生骑成这
0: 哦，
1: 样，
0: 对啊。
1: 对，我觉得是很夸张。然后我们就是为了看那个猫咪还是狗，我有点忘记，反正我就记得看宠物就对。然后我们就这样骑出外面来，然后重点是那个路程也要10几分钟，我们就这样
0: 慢慢
1: 骑。
0: 骑，
1: 对，然后这一路边就是有车子，我印象真的很
0: 叭
1: 深刻。
0: 叭叭叭，按喇叭是吧？
1: 没有，然后
0: 哦，
1: 就
0: 没
1: 是
0: 有人
1: 没有，
0: 按。
1: 倒是我前面那个小妹妹，就是跟我一起骑车那个邻居小妹妹，就是她当时那个有一次有车子跟她靠很近，我都快吓死。
0: 你说那个，就这个时候，人家说那个铁包人人包铁的状态，那
1: 对，
0: 个
1: 真的很
0: 车
1: 可
0: 子完全不
1: 怕。
0: 理你
1: 对，
0: 就
1: 然后
0: 对了。
1: 我还记得当时我们看那个宠物，我就直接问他说："你都不会害怕吗？"他就跟我说："不会啊，他常常这样。
0: 哦，那人家习惯了，就是习惯成自然。
1: 那我也觉得他妈妈跟爸爸都不会担心吗？我在想，如果他爸妈知道他们骑成这样了，又那么危险，我觉得应该会生气吧。
0: 然后其实你讲到这个之后呢，可是我发觉没有办法问你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你的脚踏车是人家送的，后来你又送给人家，所以你就没有脚踏车不借人的经验，对吧？
1: 对，没有。
0: 那不知名主播的脚踏车虽然不是用买的，也是二手的，但是不知名主播的脚踏车有遗失过。这个遗失是让我觉得，因为我那一台脚踏车其实它已经是中古到铁锈的那一种的淑女车，你知道吗？就是已经有铁锈，那个链子可能都会掉链那一个。好吧，小偷也很给我面子，是等到就是我学，因为我是出国前半年开始骑嘛。他至少是在我要离开台湾的前一个月才偷的。那个时候我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去兼那个日文家教，要坐火车，然后就把我的那个很旧的脚踏车锁在那个车站哦。结果那一天回来的时候，东看西看，确定了，一片非常，就是停车场非常的辽阔，那台车不见了。我先想说，都已经生锈成这样子了，怎
1: 还有
0: 么
1: 人要
0: 还有人
1: 偷，
0: 要呢？后来想想，可能还是有它的价值。其实我家离车站可以走啦，但走15分钟可以走到啊。反正心里就3条线，这么旧的车都有人要，都有人想要把它纳为己有。那心想说，你再撑给我一个月，这台脚踏车我就会拱手让人了嘛！真是的，再给我一个月。对，这是不知名主播的一个丢车的经验。不过因为那脚踏车也不算自己买的，
1: 所以就算了，
0: 就算了。只是我觉得都已经生锈到掉链了，还有人要，这个不可思议。这告诉我们，世界上
1: 搞不好乞丐也就算生锈的也是
0: 也不一定
1: 要，
0: 啊，可能是你刚刚要收那个旧型物品
1: 我懂了，
0: 的，就算废铁也还是可以卖。于是乎呢，这一节呢，不知名主播跟山药君，虽然山药君一直在他的边动物之身边
1: 一心二
0: 二用的状态下呢，但不知名主播当然是去喝水啦。那山药君应该是边喝着水，然后继续你的动物之身，
1: 没
0: 我非常了
1: 错。
0: 解。那大家也可以去休息一下，洗个口罩啊，喝个水呀、啊，然后上个洗手间呐、啊，咱们下一段再继续聊聊。See
1: See you.
0: you.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Hello, everybody. Konnichiwa, konbanwa. 我是您的不知名主播 Hisa，还有我旁边正在玩动物之声的。
1: トロロ三要君です。
0: 是的，我们又回来了。
1: 嗯。
0: 于是乎，当然在进入今天闲聊杂谈当中呢，还是一样，就是。总之，大家听到什么跟不知名主播还有山药君说话没有关系的声音，有消掉就有消掉，没消掉就是没消掉，大家知道就好。于是乎，我隔壁这位正在默默地打着动物之声的山药君，
1: 嘿，
0: 我们这一段其实要讲的是日本骑脚踏车的一些 episode，你知道 episode 是什么意思吗？
1: 小句子，
0: 也可以这样办啊，就是译文，讲译文嘛。对，小剧场好了。你要先分享一下，在日本的，你如
1: 可
0: 何
1: 以，
0: 得到你第一台脚踏车的历
1: 好，
0: 史吗？
1: 可以，我这个真的实在是觉得，
0: 太强了，太
1: 对，
0: 强
1: 我真
0: 了。
1: 的觉得我很厉害，因为那个时候刚来日本不久嘛，然后现在知道就是。因为有时候就是看到那个 FB，就是会有那个要准备回台湾的台湾人，就是分享，就是他要处理他的东西，对，然后就免费送给下一个台湾人这样子。然后我当时就看到，就是有一个女生说她要准备回台湾了，所以她刚好就是希望就是有人接手她这台脚踏车，对，然后刚好就看到，我想说哇，脚踏车耶，然后而且还免费。对，然后我就是看到这一点，然后我就想说哇，免费，那当然就是直接去领啦。可是相对的，我完全都没有想到说日本的那个脚踏车没办法运行到那个电车上面。
0: 台湾可以吗？
1: 台湾有些站可以，
0: 其实
1: 嗯，
0: 一样，日本也是有些站可以，有些不行。
1: 哦，
0: 但是你那时候只有想说免费这件事情，是吧？
1: 对，因为太穷，穷到就是看到免费两个字都很兴奋。
0: 可
1: 对，
0: 是他有照片吗？
1: 有就是也有放照片，对，可是觉得说车况 OK 啦，对啊，就是觉得说还不错，对。当时那个女生还跟我说，因为她很久没骑了，然后就说她来帮我去打气这样子，就人还不错。然后接着就是，我就跟她约了时间，然后呢，直到我到现场的时候，我差点傻眼，因为她说她那个时候人已经走了，她说是她就留着那台脚踏车放在那边，就是叫我自己一个人去拿。对，
0: 你不是约时间了吗？
1: 就是有约时间，然后可
0: 可
1: 是
0: 是人没有
1: 就
0: 出现，
1: 她人没有出现，因为她已经走了，超好笑。
0: 然后你走是不是他已经回台湾了？
1: 她就是已经搬离这个地方，要准备回台湾。对。
0: 可是他跟你约这个时间，结果人没出
1: 对，
0: 现，
1: 人没
0: 就
1: 出
0: 一
1: 现，没
0: 台车
1: 错，
0: 给
1: 对，
0: 你
1: 一
0: 啊？
1: 台车就出现，就是因为他放在他的学号的那个庭园，对，我有看到，他就有跟我讲，他放，
0: 那钥匙怎么办？就插在上面
1: 对，没
0: 吗？
1: 错，他钥匙就插在上
0: 这
1: 面，
0: 也太
1: 没错，哎，重点是
0: 太。
1: 他。

0: 等一下，我有个问题哦，他那个锁起来的时候，你当时是有把锁先打开的吧？
1: 没有，他那个锁已经是开着的。
0: 哦，有勇气哦。
1: 对，没错，这样就算了。然后呢，我就问他说，因为日本脚踏车还是跟台湾有差，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用嘛，我就问他，他自己其实也不是很了解，他就跟我说，要么你就往前，要么就往后。对，
0: 等一下，你往前是往前骑或往后骑？
1: 不是，是那个叫什么？
0: 你说停车格吗？
1: 不是停车，就是脚踏车，不是你要放这时候，不是会有那个杠给他？
0: 哦，你说把它拖出来、哦？
1: 对对对，那个叫什么？
0: 我好像没什么太大印象，它很困难，它不是直接就可以拉出来吗？
1: 没有，然后就是他就是跟我讲说，就是往后推，然后不然就是往前这样子。对，然后我就因为他那台可能就是也是那个地方有点生锈，可能就是在推的时候就是有点难这样子。后来就是我就自己去研究，就是我研究差不多有半个小时。然后后来那个女生就跟我说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她叫我说你要赶快骑回家，她说不然天暗了，她说你再回去会很有困难。我说那我这样从你那边骑到那边要多久？你知道她跟我讲什么？她竟然跟我说，当初她接手这台脚踏车的时候，她也是一个人从浅草骑到这边来，
0: 骑几个小时？
1: 那我还印象很深刻，她还说她骑了2个小时。我就说，这个也
0: 等一
1: 太……
0: 下，你不是说有看到照片吗？跟照片长得不一样。
1: 有看照片啊，一样的啊，只是现场看那个脚踏车是
0: 实体还是有差的，对不
1: 对, 对，就是有生锈嘛，对，就是
0: 因为他一年前跟一年后的感觉，
1: 因为他已经多久没有用，重点是他还不知道。我还没讲到一个地方，就是他其实也不知道说那台脚踏车有安全锁，你知道为什么我有发现吗？因为他就是我问他说那个蓝色的那个钥匙是什么，你知道他居然回答我说他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反正说他说他找到他就放这里。
0: 其实我有个问题，因为日本的脚踏车跟台湾不一样，日本的脚踏车基本上你要登录，你那个时候他连人都没去，你怎么登录这台脚踏车的？
1: 他是写一张纸，
0: 就是过继单是吧？一张过继单，
1: 对，
0: 还有
1: 我也
0: 车号
1: 是觉得，对，这个实在是
0: 没有啦，也可以啦，不一定说一定要 template 啦，就是他手写一个过继单也是可以
1: 的。对，因为他当初说什么要。我觉得他可能是提早想赶快走还是怎样子，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他就是跟当初讲的不一样，就是说什么他等我，然后呢，就最后他没想到变成我，没错，结果就只有我一个人去看车子这样子。所以我听到他讲这句话，我就吓到，因为重点是他那台车没有灯，
0: 会被罚哦，没有车灯会被罚哦。
1: 对，没错，他还跟我，
0: 台湾会罚吗？
1: 台湾不会，
0: 日本会，日本你没车灯会罚哦，
1: 他就
0: 会罚钱。
1: 对，所以他就叫我赶快骑。后来还发现就是那个台脚踏车没有那个铃铛，
0: 车铃哦，
1: 那没错。
0: 刹车铃，那个
1: 是那个
0: 叮
1: 叮
0: 叮，
1: 对对对对，他没有这个。
0: 我感觉你看到的照片可能是新品的时候，
1: 他没有跟我讲清楚。其实我就觉得说，
0: 你知道人生吗？这是人生。
1: 他我觉得他一定也不会想跟我讲清楚。你想看讲清楚，我一定就不会要。然后呢，就是没有这两样，对。然后呢，才发现说，哇，这样危险。万一就是真的晚上，如果人家看不到我这个骑自行车的那个夜灯的话，万一我被怎么样？对，那就是我的问题。
0: 光第一个警察就会跟你 say hello 了。
1: 对，然后其实我想想，人家一定也不会，你看人家说免费的东西嘛，可相对的，我当时应该也要查清楚说日本那个自行车的那个法律才对。
0: 对，日本自行车的法律，这时候就是题外话要讲，日本的自行车的那个自行车法，你就可以比照台湾的 motorcycle， 也就是机车。日本的脚踏车的感觉就跟台湾的机车有点像哦。好，于是乎你那台脚踏车，
1: 对，然后其实我就是开始我的脚踏车之旅，这大概是我人生最疯狂的一件事情。我就这样子，
0: 脚踏车，脚踏车是吧？
1: 对，脚踏车，日本脚踏车，对，大概是我这一辈子骑脚踏车最疯狂的经历。因为刚好日本的马路很大，我觉得这很庆幸，因为日本马路很大又没什么机车。
0: 可是我有个问题耶，你是开 GPS 向导骑回来的吗？
1: 没错，我是开我手机那个
0: GPS， 还好你看得懂地图，要是我的话应该回不来了。
1: 我当时就是只能看着这个，因为不能怎么办，当时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我要赶快回去。
0: 其实我那时候一度讲说你要不要放弃那台车算了。
1: 对，我知道你当时有跟我讲，可是我觉得我就是不放弃嘛，因为既然就是都拿到，而且我也答应人家说我要过去拿了，那怎么办？只是当时对方没有跟我讲说这一台那个车铃跟那个灯没有。
0: 问一下，你骑回来骑多久？
1: 哦，骑3个小时。我真的觉得我真的是人生这最疯狂的这一次，真的。
0: 你骑到
1: 我跟你讲
0: 那个天黑吗？
1: 没错，我就是从白天骑到天黑，天黑就算。你知道当时，我现在来分享我的经历。我当时骑的时候，就是还骑反方向哦。我骑反方向的时候，我已经花了半小时，我就觉得说，哇塞，糟糕。然后我就想说，哇，怎么办呢？我当然就是只好硬着头皮再继续看那个 Google GPS， 接着骑回去。然后我就必须找一个，就是日本很多道路是弯曲。

0: 法，我就必须自己找一个道路，说是直线的，比较快的线，赶快尽可能找到是最方便的道路，然后骑回去这样子。对，然后当然就是也有骑到上坡、下坡，是很可怕，上坡真的很吃力。我现在印象很深刻，就是你骑上坡的时候，那个大腿会特别酸痛，那就骑一骑，然后就必须要休息这样子。
1: 台湾应该也是一样吧，上下坡。
0: 可是日本上下坡很明显，
1: 是哦。
0: 嗯，我在这边骑的时候我就非常有感，就是觉得说哇，日本上坡真的很上坡，对，然后下坡的时候就真的很下坡，对。其实不要看东京，就是以为说是都是平地，其实东京也是有那个高低分，然后就是上下坡很高。台湾的话，马路好像都没有那么上下坡那么高低差那么多的。我就当那个时候就是有了解到说，哦，原来东京没有，我想就是马路都是平的，就是住宅区也都是平，就是他们有些住宅区是住很高，就是比较偏高山那边。对，
1: 有，
0: 嗯，
1: 我有
0: 我就有
1: 印
0: 发
1: 象。
0: 现，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骑，像我这样骑，就是沿路也看到了很多美景。其实我觉得说也不坏，就是有发现到一些小巷有什么好吃的店啊，或者什么一些那个特别的店啊，就是都有看到。对，
1: 可是你那时候没有心情停下来
0: 当
1: 吃。
0: 然当然对，而且当时来的时候也就是都也还蛮穷的，对。然后就是看到一些好吃，可是却没有把它记起来，对，因为想说可能自己也吃不起。
1: 可
0: 后
1: 是
0: 来，
1: 应该当时你也没那个心情，
0: 对，就是只想着说赶快骑回来，骑回来回家是重点嘛。
1: 能回家才是重
0: 对，
1: 点，否
0: 对，
1: 则
0: 真
1: 你那
0: 的，
1: 没有车灯的，
0: 车
1: 警
0: 子，对，
1: 察
0: 真
1: 会
0: 的。
1: 来跟你招手。
0: 说到这个，我还没讲完。然后那时候我就记得，我骑到就是快接近东京铁塔时，那真的超漂亮的。我真的觉得，就是骑脚踏车骑到很累，可是当你看到你正前方是东京铁塔的时候，真的会整个被震撼到。
1: 因为在夜间，你就
0: 对，
1: 看到
0: 真的好漂
1: 那
0: 亮。
1: 个整
0: 对，
1: 个亮起来嘛。
0: 对，就是边骑然后边看。对，
1: 你还蛮苦中作
0: 对。
1: 乐。
0: 那重点是我还记得，我还骑到六本木，就是那个。
1: 等一下，你是不是骑到迷路啊？怎么骑到这么远去啊？
0: 没有，你知道那台脚踏车在文京区诶，这个真的很远。对，我也觉得说我现在能平安回来，真的实在是很幸。
1: 哦，你有那个福神那个庇佑。
0: 然后重点是当时还经过六本木啊，我还记得那个时候骑到人行道，人很多。对，然后我就边看着六本木的夜景，然后呢边骑，就觉得哇，好漂亮，这边好时髦。
1: 难怪你骑3个小时，你是中间已经当成是在那个旅行是吧？
0: 没有，我真的是在是一直在切近路回来耶。
1: 哦，就苦中作乐，然
0: 对，
1: 后
0: 一直
1: 边
0: 在
1: 看看
0: 切，
1: 景。
0: 对，就边看景，对，就刚好想说，既然都对啊，反正你骑脚踏车一定会看景嘛，就知道就是
1: 我
0: 边
1: 不
0: 骑
1: 会。
0: 边看。没有，你骑脚踏车总是要注意人呐、啊，因为
1: 哦，
0: 你
1: 是要
0: 怕会，
1: 注意人，但是不会像这样子
0: 对，
1: 看说，
0: 因为，
1: 哦，有通京铁塔，哦，有六本木。
0: 因为我还有骑那个大马路诶，对，那刚好我前面有个阿伯，他也在骑脚踏车，
1: 你
0: 好
1: 就
0: 像
1: 是看
0: 小
1: 到那个
0: 小，
1: 阿伯，
0: 对，然
1: 看
0: 后
1: 到阿伯，
0: 阿伯，对，人家年纪比我大，可是他还是骑得比我快，我那时候也想说，哇，我不能输人家。
1: 还有不服输的个性，跟
0: 对，
1: 他飙脚踏车。
0: 对，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就有发现说，其实日本骑脚踏车真的没那么危险，因为日本马路很大。
1: 其
0: 对，
1: 实我觉得日本的脚踏车同等于台湾的机车是很危险的。你没有，你有没有经常被脚踏车撞过？
0: 没有，怎么可能？
1: 不知名主播有很多那个，比如说撞安全岛，或者是那个被脚踏车整台碾过来的经验，所以呢，感想就是日本的脚踏车很可怕。然后因为不知名主播的日本脚踏车经验，你是骑了3个小时，然后
0: 对，
1: 你感觉好像比较没那么危险，但不知名主播呢，就如同有稍微提到的，是有被脚踏车给讲碾过，是其实也真的是碾啊，你的脚被那个车轮这样子
0: 痛
1: 骑，
0: 吧？
1: 还好我的鞋子比较大号一点的，它的就轮胎哦就这样骑我的脚尖过去，
0: 你有没有大妈那个人？
1: 还好因为我鞋号大一点，所以就算了。可是有一个比较惨的是，整个脚踏车是那个车主，我还记得是那个车主是连人带车整个撞上来，他的车撞上来，然后我还跟他碰头，啪！那是一个就是我住的这附近不是有个十字路口吗？哦，我就很正常的要走出那个，它是人行道，那个切过来的人行道，他可能没有想到有人会走出来，他没有按 brake，就那个刹车。我那边只是要去领个钱，我就走出来的瞬间就一台 bang，连人带车，我要跟他对
0: 哇！
1: 撞头，他就整个碾在我身上。那时候有啦，他本来有说什么啊，那个怎么样，要不要留什么什么？我心想算了，脚踏车应该还好，不是 摩托车、哦、摩托车如果这样的话我就马上已经送急诊了，真的是脚踏车，
0: 那你们家要赔偿
1: 算了
0: 啊，你人也太好了吧，
1: 因为我没什么事情啊。哦，那如果是机车的话，但是
0: 一定要赔偿、
1: 一定要赔偿、而且重点是他、那个已经在急诊室、那是整台上来、嗯，就是天晓得你知道吗、我还记得晴空万里的天气，我只是要去银行领个钱，就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就迎面的，因为这种十字路口没有红绿灯啊，我就很正常的这样走出来的那一刻，砰就撞上来了。当然这也不是第一次啊，那个而且日本的脚踏车有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虽然有那个铃哦，你刚才讲说铃坏掉了、
0: 对，
1: 可是日本脚踏车他们好像感觉不太喜欢按那个铃，
0: 他们可能觉得很吵，
1: 可能是、所以我跟你讲我有背后被撞的，他就在你后面，可是有的时候我停下来的话那车就撞上来了，所以你就知道不知名主播被撞车的经验，我心里都想还好不是机车，否则的话每一次撞呢都是就
0: 不要开玩笑，
1: 都是急诊室的状态，然后呢于是乎呢算那个可能讲到一个不知名主播在日本非常悲惨的脚踏车死之后，为什么呢要在这边打雷一下，因为非常的简单，因为节目有时长，那不知名主播说着说着嘴巴渴了，那我旁边的山药君持续在他的动物之身的世界里面，那还是非常的简单，就是呢大家各自去休息一下，那个洗个口罩啊，喝个水啊，上个洗手间啊，咱们下一段再继续聊聊、
0: see you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0: Hello, everybody. こんにちは、こんばんは、大家好。不知名主播伊莎跟正在玩动物之森的山妖君。
1: 嗨，トロロです。
0: 是的，我们回来了。然后于是乎呢，闲聊杂聊之后呢，我觉得我们今天好像是脚踏车的吐槽大会，你有没有觉得？对，然后呢，
1: 没有啦，我们在分享我们
0: 我
1: 的
0: 的副。
1: 那个经验呐、
0: 这个分享到最后，再蛮像吐槽了。好，就是还是一句废话，就是大家如果听到什么很奇怪的声音，那就是不知名主播消不掉，那大家多多见谅。好，山药君好像刚才的分
1: 对，
0: 享还没有结束
1: 没
0: 吧？
1: 错，我们分享还没结束，你
0: 对，
1: 们以为只有这样而已吗？
0: 并
1: 错
0: 不
1: 了，
0: 是。
1: 对，那时候真的已经骑到就是脚已经酸到不行了。对，因为觉得说我快挂，可是后来想想说，我都已经骑到东京车站了，我就说我不能放弃。其实我当时还有个想法，就是说我要不要把脚踏车就是先放在这里，然后我再自己走到东京车站把脚踏车骑回来。我后来想想说，我绝对不可能有，就是有这个毅力吧，因为我可能觉得说我回到家，我可能隔天脚都已经废了，就隔天就是整个脚是完全不太能够动弹，因为第一次这么剧烈的那个运动。
0: 你应该把你一个礼拜的分都用完。
1: 对，真的，真的，加上我又不是一个很常运动的人，突然一下子这样子太激烈，我的腿当然隔天就是整个都红，就是肿
0: 踢
1: 胀，
0: 腿。
1: 对，贴腿，对，没错。然后当时就是骑到东京车站，我本来还想这样，还想说不行，我还是骑回来，对，而且就没剩下没几站了，对。然后接着就骑，然后我接着就是骑到那个神田吧。骑到神田的时候，我刚好就是有发现到，就是日本的超市，对，然后想说我就在超市那边休息一下，然后吹个冷气，没错，我就这大概就是我骑好几个小时唯一的休息的一次。
0: 我只能说，那个你还蛮有那个闲情逸致，看一看风景，听一听，我都满脸觉得好像你蛮享受
1: 没
0: 骑。
1: 有，好不好？喂，我那是休息，
0: 没有，
1: 就。
0: 这语气听起来好像有点享受。
1: 没有，好不好？
0: 哦，好吧。
1: 对，然后当然就是。在神田那边休息完之后，就差不多就是对啊，就马上就到家了。
0: 不知名主播也是说：“哇塞，你真的八七回来，你太有毅力了。”可是我听完之后，我终于知道为什么骑到3个小时了。我心想，哇塞，3个小时骑脚踏车，请问台湾3个小时骑脚踏车从哪里骑到哪？
1: 应该是从台北骑到桃园吧？
0: 脚踏车欸，3个小时，
1: 3个小时对啊，
0: 只有骑这段距离而已哦。
1: 我不知道，搞不好更远
0: 算
1: 吧。
0: 了，那个对于有环岛脚踏
1: 对，
0: 车
1: 环岛
0: 环
1: 脚
0: 岛
1: 踏
0: 的
1: 车
0: 比
1: 的人
0: 较
1: 会比较
0: 知
1: 了
0: 道
1: 解，
0: 啊，欢迎大家来那个 comment 栏讲一下，
1: 我
0: 我
1: 也
0: 们
1: 想
0: 也不
1: 知
0: 知
1: 道
0: 道。
1: 我这个距离到底是多远，我也超想知道，反正超远的。
0: 你们家3小时，感觉已经那个高铁，不然就是那个坐新干线，已经不知道到哪去了。
1: 对，真的是有够疯的。当然，我隔天就是踢了腿，对，就是那一整天都待在家。
0: 请问你只有休息一天而已吗？
1: 对，我只有休息一天。
0: 你就可以走了？
1: 对，没错。
0: 你太厉害了！不要是你体能还是有锻炼过的，我的话应该一个礼拜没办法动。
1: 然后我因为其实当时我还有一个想法，就觉得说我现在就不能认输，我现在这个年纪，如果现在就没办法骑这么久，那我老了该怎么办？我当时还有这个想法，就告诉自己说，就是当你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你也只能那就往前进嘛，不然你还能怎么办？对啊，
0: 我会放弃那台脚踏车，然后原路坐车回来，反正也不用钱。
1: 可是其实我觉得，虽然说很辛苦，可是我也觉得说人生这样疯一次也好啦。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我就觉得说就是让自己疯狂一下，我也觉得是好事。所以说我现在也不觉得后悔说，说我拿到这台脚踏车，虽然那台脚踏车可能就有点不及格，可是至少就是我现在拥有这台脚踏车，我可以就是骑到附近，然后呢去买东西或者是逛逛，我就觉得很方便。
0: 它会掉链，
1: 不会，可是
0: 哦，
1: 它会有那个骑脚踏车那个。
0: 嘎叽嘎
1: 对
0: 叽
1: 对
0: 嘎
1: 对，那个声音很大声。
0: 我们附近有脚踏车店，其实可以去加油，它应该是欠那个油，然后加点油就好了。脚踏
1: 了
0: 车，
1: 解。
0: 这里脚踏车店你没看过吗？
1: 哦，有，
0: 然后去加个油，给它润一下，应该是缺油了。然后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因为你第一天的时候去接那个脚踏车，这时候我们就要讲，不知道那个各位听众知不知道，日本的脚踏车是要登陆的，有的是脚踏车店，他就直接给你做登陆，然后有的是你可能要去那个类似派出所、扣帮的那个地方，你要做那个脚踏车登陆。那我可以问一下，你的脚踏车是什么时候才登陆的？
1: 脚踏车是后来一个礼拜后去
0: 你
1: 登录
0: 一
1: 的，
0: 个礼拜后才登录？
1: 对，
0: 这就是我说为什么日本的脚踏车会跟台湾的机车很像，因为日本的脚踏车就像台湾一样有所谓的牌照，你有号码吗？不过好像听说就是刚买的那个车的号码，你号码没有变吧？就
1: 没有，
0: 是之前那个车主的，就熟弄妈妈的登
1: 哎，
0: 录
1: 没
0: 嘛。
1: 错，
0: 然后登录费多少钱？
1: 500块，
0: 含税500块。
1: 对，还是500块，
0: 他这个是只有登录一次吗？
1: 对，登录一次这样子，
0: 他没有特别给你什么登录卡，什么都没有，
1: 没有，
0: 收据什么都没有。
1: 没有。
0: 我是上网查了一下，就是说登录的时候，哦，这个登录叫做什么防范登录？防范登录是日文直接这样子念呐。官方写的话，好像登录的时候其实会有一张防范登录卡，可是你没有，你没有张卡，他也没有给你这个东西，
1: 没
0: 他只
1: 有，
0: 有写一个那个。等于让渡书就
1: 嘿，
0: 对
1: 对，
0: 了，
1: 让渡书没错。
0: 让渡书可以这样子啊，你不一定要用官方格式啊，但只有那个让渡书的话，怎么可以证明他是车主？
1: 我觉得可能就是在你被偷的时候，他们就是会去查，对，
0: 哦，他哦，你说连线去啊？
1: 对，
0: 对
1: 连
0: 对
1: 线，
0: 对对对，这也是讲到，因为日本的车子，你如果要过户，对，这是讲台湾脚踏车有过户这一码事吗？没有。但日本的脚踏车有所谓的过户，就像那个三药君去。就是别人让渡车给你嘛，那你要等于是二手车，我们可以这样讲吧？
1: 可
0: 你
1: 以
0: 要
1: 可
0: 让
1: 以，
0: 渡，你要过户嘛。日本的脚踏车也要有过户这个手续，所以你办那个很快嘛，
1: 对，很快，
0: 就啪啪啪啪就做完了。
1: 对啊，
0: 他是不是有那个电脑
1: 有，就用电脑查，
0: 查这个车是不是失窃车辆就对了？难怪没有这张卡，因为我看的是。那个应该是自行车协会还是什么工会上面讲说，应该会有一张那个登录卡，原来是没卡也没关系，可是有让渡书的关系嘛，所以就所以现在变车主就是你了。
1: 对，
0: 那像是他有没有期限？
1: 没有，
0: 没有特别期限，没有登录期限，他没
1: 没
0: 跟
1: 有，
0: 你讲。
1: 没有，
0: 这也是网络上查，他是说登录之后隔年算起，有效期限10年。
1: 哦，
0: 不过，如果你那台脚踏车可以用10年的话，应
1: 应
0: 该
1: 该
0: 很，
1: 不太可能。
0: 你觉得它寿命没有办法到
1: 对，
0: 十
1: 我
0: 年，
1: 绝对不行。
0: 因为很那个会
1: 对，
0: 掉链。
1: 重点是他那个也不及格，
0: 应
1: 对
0: 该你说会嘎叽嘎叽嘎叽，需要加
1: 除了
0: 油
1: 嘎吉
0: 的。
1: 之外，他也没灯，也没车铃。
0: 你到现在还没有去加，你知道？这就我想，台湾的摩托车，你那个没有灯的话，好像也会罚钱，是吧？
1: 对，台湾摩托车没会发钱。
0: 日本的脚踏车也会罚，所以哦，你还非常有勇气。我们附近是有 Cobang 的，你没有被罚过，我不知道罚多少钱。
1: 可
0: 你
1: 是
0: 没
1: 我
0: 有，
1: 都早上起啊，晚上没有起啊。
0: 哦，
1: 对，
0: 那难怪不知道。如果你是晚上骑的话，那
1: 对，一
0: 个
1: 定会被抓了。
0: 因为不知名主播之前那个还住在亲戚家的时候是借亲戚的脚踏车，这个就要讲一下不知名主播有点那个 cosplay 的历史。不知名主播除了那个被车碾过、被车撞过，那
1: 天
0: 个
1: 哪！
0: 我自己也去撞过安全岛，因为他没有 Plaggy 啊。我有稍微问了一下，但是因为那台脚踏车很久没有人用了，然后他又没有灯，所以我每次要骑那个，因为有的时候他叫我去那个卖场买东西，他在车站那边要骑过去比较快。可是问题是我们那边会有上坡跟下坡。Plaggy 有差不多跟坏掉有点像，但是我还是得要这样子边按着，中间有经过很多十字路口，然后应该是说不知名主播的那个脚踏车的功力还是不是很好。其实我撞安全岛的那一个坡度没有那么大，但是呢撞安全护栏就算了，我还是在口帮的面前撞上
1: 天
0: 去，
1: 哪！
0: 嘿，然后心想我看一下他有没有看到，哦，没有看到，好可怕。第一个就是那个没有车灯，再来就是又撞过安全岛，所以我想那个我的脚踏车体验多么的然后我每次都会想说，因为这车不是我的，然后星星每次骑出去，而且我跟你讲，我骑很多时候是要骑晚上的，没有车灯，没有车灯要骑晚上又斜坡下去，你知道我有多害怕吗？
1: 因为真的下坡，下坡真的很可怕。
0: 很可怕，
1: 对，真的，你
0: 真的很
1: 万
0: 可
1: 一
0: 怕。
1: Blakey 没有控制好的话，你那个整个飞出去，
0: 要直接
1: 会整
0: 出
1: 个
0: 去，
1: 飞
0: 你
1: 出
0: 还
1: 去，
0: 直接撞这
1: 哦，
0: 个，那真的是整
1: 撞
0: 个，
1: 到人不得了，因为那个重力加速度，推那个对方一定会受死。
0: 我光那个被撞，我真是觉得三条线了、嗯、对，非常的可怕。对，这是讲到，所以呢，在日本买脚踏车跟台湾不一样，台湾真的是比较随意型。日本有脚踏车道，但日本的脚踏车道有时候跟人行道是合在一起的。所以我刚才有提到，日本脚踏车哦，它虽然有那个按的那个铃声哦，但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都不太喜欢按那个铃，所以默默跟随在后面。你都还没有碰过这种经验，被脚踏车撞、
1: 嗯？不要，我觉得不要这种经验啦。
0: 可是这个经验有的。因为像我们附近很多那个人行道是跟脚踏车会争道嘛。
1: 啊，其实有时候像骑车很多人的话，我就会就是不骑，就是可能就是拖着脚踏车、
0: 啊、
1: 对，这样子，因为我真的觉得很危险，真的不要闹，就是万一你撞到了，万一人家真的怎么样，是你要赔。
0: 可是好像日本脚踏车撞人，好像我没有注意有没有罚款。
1: 这样对方也会不高兴啊，反正
0: 是不高兴、
1: 啊、
0: 没错，可是很多人都被撞过，你大概网络上搜寻很多人都被脚踏车撞过。我有问到都是被脚踏车撞的很多、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嗯、最重点就是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按那个铃。
1: 我个人觉得啦，像如果我们骑脚踏车一定会觉得说对方一定是往前走啊，真的是不知道说对方怎么会突然停下来，对不对？
0: 你要想走，
1: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意外嘛。
0: 你知道想走路，人行走路都有可能有人突然停下来的、
1: 嗯、
0: 更何况脚踏车。还有你刚刚讲说你还有那个停下来，我会被撞的原因就是那脚踏车它都不是手扶的，它就继续骑在你后面，而且就是在人很多 的地方它继续骑着，可能是真的是日本的文化习惯吧，就是不想要没挖哭，不要吵到别人、
1: 嗯、
0: 但是问题是这也是另类的没挖哭啊。我们试想人在走路的时候前面的人都有可能会突然停下来了，
1: 人家骑车一定不会想到这个啊，会觉得说、
0: 啊、真的假的？
1: 对，真的。我老实说就是可能看到就像人家慢慢的好，他可能会觉得说那这样我骑快点超越那个路人就好了。
0: 他如果是超越我，我就不会被撞了。当然也有可能是人太多、嗯、他超不出去、
1: 嗯、
0: 可是我跟你讲超车的时候也他经过你也没有刹车，就是这样刷过去，就很像你刚才讲说你跟你朋友骑在那个危险的在台湾那个路上、
1: 嗯、
0: 你应该是汽车吧，汽车刷过去的那种感觉、
1: 欸、很可怕。
0: 对我说那个脚踏车也是这样，
1: 够可怕。
0: 尤其是那个人他的脚踏车道跟人行道是一起的时候，他们脚踏车真的是经过你也从来都不会有那种刹车哦，就这样刷、啊、就过去了。心想说三条线，如果我突然移了一下你不就整个撞上来了。
1: 嗯，
0: 对啊，因为这个时候那种小，你应该也走过那种比较小的道路嘛，
1: 嗯，
0: 可能只有单行的就可能只够一个人，但是脚踏车跟人都要经过的时候不觉得很可怕？
1: 嗯，有。
0: 那你有被脚踏车擦过吗？就从旁边擦过？
1: 有有啊。
0: 你有没有觉得那瞬间的车道就很三条线？
1: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日本人的骑车骑脚踏车技术真的超好的。
0: 我跟你讲日本的脚踏车就真的 image 跟台湾机车很像，只唯一一点因为呢机车真的撞上去就要送急诊了，脚踏车呢以不知名主播有被整台那个连人带车人都撞到我了，对，还可以承受的重量，虽然说真的有一点那个天旋地转，因为他的头撞我的头，我就哇，老天啊！但内心只有心里想说，还好我不在台湾，我在台湾的话，撞上来就是一台机车，
1: 嗯，
0: 就知道非常的
1: 可
0: 怕。可
1: 怕啊、
0: 对，这就是虽然本来我们是要讲的，应该是台湾跟日本的脚踏车文化，我们算是勾到边吗？算吗？这算是文化吗？嗯，
1: 算了算了。
0: 然后也讲了一下日本的基本上脚踏车是要登陆的，还有呢、嗯、日本的脚踏车你没有那个夜行那个灯笼、那个、
1: 对，
0: 夜灯
1: 夜灯
0: 台湾不会有事，
1: 对，台湾
0: 日本会罚，
1: 会罚。
0: 而且还有一个日本的脚踏车是会脱掉的，台湾脚踏车会脱掉吗？机车才会，
1: 对
0: 不对？对，
1: 机车才会。
0: 日本脚踏车会脱掉，而且东京的脱掉厂不知道是不是在和平岛，但是就如你所说的，你一旦被脱掉之后要去很远的脱掉厂再把它骑回来、哦、而且还要加罚款。
1: 是，
0: 所以我再次说日本的脚踏车的 image 就跟台湾的机车真的很像，这就是台湾跟日本的文化差距吧。
1: 嗯，
0: 在日本你虽然看不太到那个摩托车，但是你可以看到一拖拉库的脚踏车，
1: 对，
0: 在台湾是脚踏车可能还没那么多，但是一拖拉库的机车，
1: 对，
0: 嗯，这是两地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嗯，
0: 然后呢，于是乎呢，不知名主播跟一直在玩着动物之森的山药君呢， 后面开始啊啦啦啦啦嘞的这么多呢，也不知道今天的主题是不是歪了歪的太彻底了。
1: 没有，我们都会讲到讲到
0: 对，我们还
1: 正
0: 是
1: 呢。
0: 讲，但是不是文化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们讲到台湾片跟
1: 有
0: 日本
1: 啦，
0: 片嘛。
1: 你讲的都没
0: 好，
1: 错啊，都是文化。
0: 好的，就算文化的一种。然后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呢，我想呢，听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那非常简单，就是呢，因为节目有时长嘛，于是乎呢，结尾时候可能当然要讲一下啦，这是不知名主播的那个坚持，就是不论时间，不
1: 无
0: 论
1: 论
0: 地
1: 地
0: 点，
1: 点，
0: 只
1: 只要
0: 要
1: 有
0: 有
1: 缘。
0: 缘，期待各位再度收听，这里是不知名主播 Hisa 跟我旁边的。
1: 妥罗罗三要君。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九点到十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Maria, Mom, I love you. Forever together, together, forever.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c'est chaud. Entai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5.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欢迎收听1766小麦大灾问，看到什么问什么，想到什么问什么，小麦大灾问，大家一起来讨论。你准备好问与被问了吗？大家好，我是什么都想问一问的小麦，也欢迎我们长期驻点来宾，我们罗伯特区的罗伯特。
1: 大家好，罗伯特区罗伯特。
0: 好的，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聊聊最近发生，我最近发生的事情。对，其实今年算做了蛮多挑战吗？是挑战吧，就很多人
1: 突破，
0: 很多人可能这辈子没有办法去做事情，比如说去国外结婚。对，我最近就这么做了，可是这个结婚是去我做志工服务的那个国家，对，叫菲律宾。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主要就是要跟罗伯特来聊聊，就是刚好罗伯特之前也有很就是有一些举办，算是举办婚礼吗，或者是有筹备婚礼的经验，
1: 筹备婚礼顾问。
0: 对，所以其实那些经验就很重要，就是有习俗上的差异。因为像我这一次其实去菲律宾结婚，我自己也非常的讶异吧，就是我从头到尾没有想过我要去那里结，然后我也觉得应该就是简单带过，因为我们刚好去的地方是教会，然后教堂的婚礼就会感觉除了很神圣之外，应该就是简单结束。对，然后其实这整个过程中我做的事情就是准备好我的衣服，然后准备好我的妆，然后连头发我也都没有用，这样我就去了。
1: 你是不是戴一个头纱而已？对，
0: 头纱跟皇冠是我就是在台湾买好的。
1: OK，
0: 对，我就真的就只有这样，然后我就去了。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因为应该是说一开始我蛮抗拒这件事情，抗拒的原因是我就没有要给钱啊，我怕办了婚礼之后我要付很多的钱，就是在台湾不是办一场婚礼都要花很多钱嘛。
1: 对啊，
0: 然后你就会担心说我已经要办一个婚礼了，然后我还要再办一个国外婚礼，我不是把自己搞死嘛，这样。对，所以我就想说没关系啊，就简单就好了，就我们就大家人来就不错了，我就已经很感恩戴德，感谢天。 对，
1: 对，
0: 然后所以他们当时就是我们合作，就我们去做服务的那个志工那边的就牧师就跟我说，他们想要在教堂为你们办一场就是菲律宾家人的婚礼，然后我就想说哦，好啊，可以啊，如果你们愿意当然好啊，我是来者不拒嘛。然后结果这件事情答应完了之后呢，就还有后续，可是后续你就会觉得要干嘛，就是有一天那个牧师，就是当地的牧师娘吧，是这样讲吗？就牧师娘就问我说你想要什么颜色的婚礼，我说什么意思，就是你想要主题色是什么颜色，
1: 他会有那个主题趴的概念。
0: 对，他说主题色是要什么，是白色啊粉色还是什么紫色之类的吗？我说随便好了，那就粉红色，我就这样只是随便讲而已。我其实当时我完全没有想过后面会整个都这么粉红，就
1: 超粉的颜色，粉
0: 就是我那天讲完之后我就想说粉红，因为是我随便讲的嘛，所以我也没有跟老公讨论，然后我就说啊粉红色啊，然后后来粉红色完之后，后来就轮到就是我们台湾团队的人就问我说那你的捧花要什么颜色的，我说啊还有捧花这种事情啊，不就是去结个婚走个场嘛，这样。然后走完那个就是他就说因为学妹要帮我做一束那个捧花，就是那种郁金香捧花，他还问我说你要全部都同一个颜色还是穿插颜色，我想说我真的就真的只是以为我去走个过场而已，我没有。
1: 是扭扭棒吗？
0: 对，扭扭棒的郁金香。对，然后而且你知道就是我们台湾团队人很用心，他还说那是一人一支，然后都拿给你再把它合在一起，还是我们要怎么做这件事情，然后就想说大家不是都已经很忙了吗，然后为什么这种事情还特别有空，就是做一束
1: 大家想做的。
0: 对，你只要做一根这样的扭扭棒花束可能不花时间，但是你要做10根30根40根那就很花时间。
1: 对，没错。
0: 对，所以他后来做了35支是要给大家分的，然后
1: 不行耶，
0: 对，他还问我说，那这样你拿会不会太重？我说我整个过程中就是有一点我很尴尬，你知道吗？我就是觉得我就没有给大家什么了，然后大家一直就是对我这么好，或者是 为我想这么多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很尴尬。那我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回应，就是这些对我的好。然后到后来就是这件事情一直到我婚礼的当天，我都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焦虑不是来自我要参加一场我的婚礼，而是来自大家对我很好，但我不知道要怎么办。对，然后后来呢，就是在台湾这个筹备的期间，我就只知道哦，我要去参加一场婚礼，我要把我的礼服准备好，这样，然后也把老公的礼服准备好，然后我们该化的妆自己要自己看着办，这样，因为当地人可能也没有办法帮我化妆，我们的成员也不可能有空帮我化妆，因为他们还有他们事要忙，对，所以我就想说自己带好自己的配备，这样就去了。然后去了之后呢，我就看到，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很像一个神机的感觉，就是你知道我去的当天，那里看起来很像露营区，就是教会看起来很像露营区。什么叫露营区？就是
1: 露天，
0: 对，只有就是上面有那个叫什么铁皮哦，上面有屋檐铁皮，然后旁边都是镂空这样，因为还没有盖好。然后
1: 流水席的概念，
0: 对。然后除了那个之外呢，我们当天第一天去的时候，看到黄金蟾蜍在地板上跳啊跳，这样就是很原始的状态。对，然后呢，除了那个之外，你就会看到，就是因为是正在盖的教堂，因为刚好这个服务的过程中，就是好不容易把教堂盖起来了，所以是一个能用的教堂。可是能用的，
1: 第一批使用它的人。
0: 我们是第一批使用它的台湾人，已经有另外一个菲律宾人已经在那里结过一次婚了。
1: Oh, OK OK， 现在有经验了，
0: 应该是吧？然后后来我们当天
1: 是不是可以放多少张桌子，可以怎么样？这样
0: 应该有，我在想应该有，只是那个排场好像长得不太一样。因为我那时候去看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墙壁都是水泥墙，
1: 嗯，
0: 就是灰色水泥墙。然后我们在准备的时候，因为是礼拜六结婚，然后礼拜天就是教会的那个活动嘛，就是主日，所以礼拜六结婚。然后我们是礼拜几去？我来回忆一下，我是礼拜三去，但正常清醒的时候是礼拜四，所以礼拜五他们有一天的时间就是准备这件事情，所以其实看起来就非常的赶啊，就很但如果你放在台湾，就是场部这件事情是一个很稀松平常的。
1: 对。
0: 但我们去到那个菲律宾的当地是，你可能开车进市区，或者是你要去找这样的一个布置婚礼的地方，我都不知道在哪里，就是我不知道哪里有这种可以布置结婚的场所。所以我们看到的时候，当时就觉得啊，台湾团队带了一些那个粉红色的那个纱，就是纱布，就那种
1: 啊，
0: 那叫什么？你像蕾丝还是什么那种雪纺纱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一种纱，然后带去那边把它绑起来，绑在柱子上，就是比较
1: 华丽，
0: 比较简单但用心的布置。对，所以后来呢，你就先看到礼拜四的时候，是台湾团队在那边认真的把这个纱想办法贴在水泥墙上，然后就看到一个就是很努力想要把它布置的美美的，但是看起来又有那么一种真性情的感觉，这样，而且纱还会掉下来，因为拿胶带贴，就太重，然后拿胶带贴，然后后来呢，隔天就是礼拜五的时候，对，礼拜五的时候就开始，就礼拜四的晚上，然后教会的人他们就拿出那个粉红色跟米白色，算是白色的吧。那种很长很长的布，然后你就在想说他们在干嘛，结果他们就爬着那个超长的梯子，然后直接上有两层楼，就大概三米还是六米的，因为它是两层楼，所以一个大概一层楼就是三米嘛，他爬上六米高的墙，水泥墙，然后把那个布挂上去，然后
1: 我
0: 就想说
1: 觉得很漂亮，
0: 什么意思，这个也太危险了吧。然后他们就说因为婚礼是神圣仪式，不能让这个看起来太过于就是太过于很像刚装潢好
1: 单调这样，
0: 对，所以他们就铺了那个就是 有粉色加白色间隔的那个布，在教会的最前面，就是舞台区的地方。然后我们本来以为就这样铺就结束了，
1: 嗯，
0: 然后结果没想到，就是当天因为没有铺完嘛，大家都太累了，十点多了，就是爬墙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1: 因为很黑，
0: 对，很黑，然后那个高度基本上一摔下来，要么就骨折，要么就干嘛这样，对，就我觉得很恐怖，
1: 婚礼把它搞成这样，
0: 对，然后后来呢，隔天就是因为要流程里面有说婚礼要彩排。然后我是礼拜四的晚上，就是当地的牧师长就问我说：“啊，你们有衣服吗？我们有帮你准备耶。”我说：“哼，不是叫我自己准备衣服吗？”然后他说：“有，他们有帮你准备，因为就是怕你穿不下，所以就买那个 size 比较大的，所以你要来试穿看看。穿完之后如果不合身，我们再请人帮你把它稍微就是改一下那个位，改一下那个衣服。”然后我想说：“啊，这什么意思？”所以我现在是我自己带的是白搞了，然后。要再穿当地的，还是我有选择权，还是什么之类的？对，他就说哦，我们都穿看看，你穿看看这样。然后我
1: 你可以换衣服啊，你有二进换上。
0: 太累了吧，那个热的要命，光穿上去我就爆汗一堆。这样，然后那一天我就知道说哦，我有一件礼服是当地人帮我准备的，而且我也没给他钱，就是我这算我很俗气，所以我一直想说。我就没钱啊，所以我觉得简单就好，你们不要费太多心思。然后那天就是他就说有一件礼服是要给我的，然后叫我去试穿。我去试穿完之后，我还是真的穿得下，只是蛮大件的，因为
1: 更大，
0: 因为美国 size 或者是那个国外 size 跟中国大陆 size 是完全不一样的。
1: OK OK，
0: 对，所以我中国大陆 size 买 10L 我都觉得刚刚好，但是在那里 5XL 我都已经觉得我好像多出半个我这样。所以他们就帮我买了 5XL 的衣服，然后但是因为我想说啊，怀孕应该穿的就是松垮垮一点还比较好，但结果他松垮到我整个把胸部差点都要露出来的那种，对，然后我就说那怎么办？对，然后那个因为牧师娘不会缝衣服，牧师娘就是很会煮饭，但人就是有各项优点嘛，但总有一些可能比较不怎么穿，说哦没有没有，我们另外一个会来帮你，就另外一个牧师。因为他们那边牧师男生女生都有，他说那牧师他平常就是做裁缝的，所以他等一下就会来帮你，他等一下就会来帮你修。我说啊什么意思？我知道就是很急，但是他说他等一下就要来帮我量一下尺寸，然后直接做修改。我说这也太及时了吧，而且他量的方法就是叫我穿上去之后直接看那个，就是很像那种就是行家，就说哦这个我帮你收几根手指头。这个我帮你收就是几节这样，他完全没有在量尺寸，他就是用那个永贝尺，你知道人的身上各种地方都有永贝尺，他直接这样修一修，然后我就看他帮我量完之后他就理解了，理解就把衣服带走，然后在晚上就是礼拜五的晚上就拿给我试穿。而且你知道那个试衣服的那一段是礼拜五的中午吧，还是下就是晚上的时候，然后他给我的时候是傍晚，就是更晚一点的时候就已经修好了。我想说，
1: 超有那个，
0: 也太神速了吧？
1: 对呀，
0: 对，所以我就在这个就是国外结婚的时候，我想说我已经努力的把我自己准备到最好了，但我想不到原来还有这么多可以更就是让我更意外惊喜的地方。对，所以这婚礼算是前置的这一段，我先聊到这，先休息一下，要进一段广告，我们等一下回来跟你讲。当天发生的事情，对，就是有时候真的不要有太多的计划，反而会有很多的
1: 惊喜。
0: 对，但如果我都计划好了，我就会觉得很生气。所以我这次是抱持着就是满心期待的感受，在就是参与这次属于我跟建新的婚礼，所以我是觉得很感动。但至于感动什么，我们等一下再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大家待会再回来咯。
2: Free your body and your mind. For freedom of the body helps in freeing the mind.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Hello， 欢迎回到1766小麦大宅问，我是主持人小麦，也欢迎我们长期驻点来宾，我们罗伯特 H 的罗伯特。
2: Yeah，
1: 好的，我刚刚就是聊到关于我去菲律宾结婚这件事情。对，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点是，他们有跟我们 re 流程，但是因为我英文我实在是看了我就想睡，我就完全没有在认真看，然后结果后来就是后来呢，他们还提醒我们说，哦，我们当天会交换戒指哦，但是我们那可爱的老公只买了我的戒指。
2: 对啊，
1: 对，他只买了我的戒指哦，所以我当时就说，啊，那你戒指怎么办？然后他就说他会找时间处理，我就说你哪时候有时间？所以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就是一直到飞出国前一天，我们才去买戒指。可是其实这件事情非常的可怕，就是戒指不是你想买就买，
2: 对，
1: 不是你想要有就有。对，你说到重点了。然后我就想说，大哥，你是觉得戒指就是你今天去买然后就马上有吗？然后而且是重点是你下班的时间是几点，你自己知道吗？对，我们那天真的是为了，就是因为牧师跟我们说，哦，因为要交换戒指，说要记得戴戒指，我就说啊，不然你就去买那个390的、啊、这样。然后他就说，可是390要去哪找？我说我也不知道390要去哪找，因为我也不戴戒指这样。然后
2: 不会先跟我借吗？
1: 不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到底在哪里啊。那件事情已经大概是两天内的事，就是出国前两天内的事情。
2: 哦、
1: 当然可能
2: 有跟我讲，然后我也是去送机，顺便拿给你们。
1: 哎、欸，对呢，对，但这件事情后来我们就去了我们就是现在住的附近的银楼去买。
2: Oh, okay.
1: 然后去买的时候还真刚好，我觉得那都是老天安排，居然让他买到他的尺寸。
2: 哇塞！
1: 对，然后那个老板还在那边讲说什么，哦，我们真的就是你知道，如果你他就先开头就说你们是要买什么，我们说我们要买钻石，然后他说我们这边就只有那个什么南非钻还是什么，然后没有你要的你说的那种东西，然后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只是钻石的品种不同啊，然后名称不同，所以后来买的时候他说，那你们要改尺寸的话我们要订，然后我们会说订要多久，他说一个礼拜，我说可是我们明天就要带走，然后他说那你还是你这里都试试看有没有适合你的尺寸，如果有那你就看有没有行不行，能带那你就看价钱这样去算，然后他都试戴了一遍之后还有两款让他挑，
2: 嗯，
1: 对，然后挑完之后我们就说那可以那个付钱就是可以转账还是什么，他说哦，因为我们这里怕人家查账还是干嘛，所以要付现金，就马上去附近领现给他，所以
2: 你领的一次可以领这么多对不对，
1: 我两万多吧，我记得好像是两万多，
2: 便宜耶。
1: 对，因为他当时买的另外一个也是差不多两万多，对，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他说你又被抢劫了一次，他说嗯，他说嗯，但这也是必要的流程嘛，这样，对。
2: 好了，至少已经买了啦，不要到时候结婚那一天还没有
1: 又没戒指，这样笑死了。我还跟他讲说你这个戒指你要随身携带哦，因为这是比我们所有行李箱都贵，
2: 对，
1: 就是好啦，可能
2: 不见都没关系，这个戒指一不见就完蛋，
1: 对，戒指很贵，而且还两个，虽然加起来可能没有一只 iPhone 贵这样，但是确实很贵嘛，就是比那个礼服啊什么的，
2: 对，没错，
1: 所以我们就把这些东西都备好，然后去到当地，我就刚刚说到那个衣服嘛，衣服有人赞助我，然后他们也有问我说那头纱呢，头纱后来是那个学妹有，他们家有开婚纱公司，我想说哈，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都不知道，其中一个可可爱爱小小只的、
2: 哦、他们家开婚纱的、啊、
1: 对，他说他们家就是有在做这个，所以他有很多婚纱，然后后来他连那个就是头纱都是说哦就送给当地人这样，
2: 哇塞，
1: 对，然后我想说哇真的是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想说东西都得要自己准备好，然后去到那边都有另外多的一份对，另外多的一份， 然后后来呢，连那个就是有了头纱，有了那个皇冠是我自己背的嘛，那但是你总不可能披头散发去啊。
2: 对，
1: 然后我就说，他们就问我说，那你的头发打算怎么？我说简单的盘起来就好了。可是简单的盘起来有很多方法，然后
2: 对，
1: 但因为我们的团队是去那里做志工服务，所以其他人根本没有空弄这个东西。所以这时候呢，当地的人又出现了，然后那个牧师娘问我说，啊，你那头发要怎么弄？要讲英文嘛？但因为我们是闲聊，所以不讲英文，就他就说 ，Oh, about your hair 这样。然后我就说，哦，盘起来就简单盘起来就好。他说啊，我不会。他说我叫我女儿来这样。然后这些沟通，你知道，沟通就是很片面。所以当天礼拜五的晚上，就是在彩排的那一天，我们有彩排，但彩排也彩排的很浪漫。就是每次比如说我们去到当地啊，比如说他跟你说三点开始场部彩排，你知道几点开始吗？
2: 大概六点吧，
1: 对，差不多。然后六点彩排的时候，我们那个可爱的老公也是很可爱的，我真的觉得他真的很棒，你知道为什么？那可以让大家都感受到感动是什么？他去那边彩排哭一次，然后正式哭一次，然后别人给他东西再哭一次。我说你真的很棒，然后他说，可是我真的很感动。我说对你这样很棒，因为我哭不出来。
2: 人生没有人这样对他。
1: 对，然后他在里面哭得很惨的时候，大家一直给他卫生纸，然后因为我爸也有去啊，我爸就是那种很像不知所措的人，他也跟我一样啊，他一直问我说啊，我要带什么吗？我要带衣服吗？我要带皮鞋吗？我要带什么吗？然后本来
2: 你爸那件衣服蛮好看的，
1: 我爸那件是跟当地人借的。
2: 对呀、
1: 啊，因为后来我们穿就是穿自己带的衣服，他已经热出一身汗，他还没有穿，他还没有开始，他就已经衣服变另外一件。所以后来他们当地人又问说啊，你爸有衣服吗？他说你爸有衣服吗？对，我说他有啊，可是我看他很热，还是穿你们的好了这样。他说哦好，然后我们就跟当地人借衣服，就又借衣服。然后后来这段哦，就是因为婚礼，就是我们是教堂结婚的婚礼，所以他会有那个仪式，就是走他其实正常的流程应该是要签名说哦我们登记结婚了，但他们就先解释说因为我们在台湾已经登记结婚了。
2: OK，
1: 就这个他们很重视耶，他们就说我们会解释。
2: OK，
1: 对，然后后来解释
2: 怎么会少了这个重要的环节。
1: 对，所以他们就特别有跟我讲这个流程。我想说这个很重要吗？就是还是所有的婚礼都会在当天要就是有一个签约仪式，
2: 好像就是当天，然后 OK 就直接签了，这样
1: 还可以这样悔婚是吗？我是很困惑。
2: 他们会说什么？好，在我宣布之前，有没有任何人就是不能？

0: 说你可以看手机。然后后来我们两个就在半夜，就是因为根本没有准备啊，每个都没准备，我们两个在半夜在那边背各自的誓词。然后我爸也很可怜，我爸也在那边说，我爸就是突然被临危受命说你要讲两分钟的就是祝福的话。然后我爸问我说我要说什么，我说你问我问谁，我像当过爸爸的人吗？对，然后他跟我讲了之后，我就说我没有办法帮你，我自己都自身难保了这样。然后他就隔天哦，就是他当天晚上就靠着那个 ChatGPT AI 就帮他生成那个就是英文稿，英文稿还要就是他没有背他，但是他要把它念给另外一个伙伴，就另外一个老师说请他帮他计时，我就觉得很有趣。然后他还念给我们听，因为后来我们在礼拜五礼拜六结婚的那一天的时候，早上还有一个献堂仪式，就是教会成立的仪式嘛，所以等于那一段时间我们都在就是在做自己的事。对
1: 对，
0: 然后我们那天就是正式妆法，弄妆法的时候妆是我自己画嘛，然后可能微微的有些要微调，那再看谁能帮忙。然后那个头发也是很好笑，因为牧师娘不会绑啊，但我也可以绑，只是好像我绑跟别人绑的那个你知道吗，扎实度不一样，然后
1: 方向也不太一样。
0: 对，然后后来呢他们就找了牧师娘的女儿，最小的女儿已经应该高中了吧，然后他就说哎，因为刚好我们两个前一天就是有合作什么小学的课程啊什么之类的，他就问我说哎，你头发想好怎么用吗？我说没有。然后他说哦，如果你有需要可以跟我说。然后我们就去把他抓过来，抓过来的时候，然后他问我说啊，你们有要怎么用吗？我们说还没有想法。就当天早上哦，是当天哦，就是前晚没有在 re 搞的，是当天早上直接就是跟他说啊，我觉得这个不错，然后把这个头这样弄出来，然后他说 OK。 然后我想说啊，你就这样子临危受命然后就 OK， 也太厉害了吧。
1: OK，
0: 我们在台湾可能你还要再花个两三万块去学一个编头发，对，
1: 或是你花个一两万找一个洗衣。
0: 对，然后他在那边 OK， 然后就开始编了，然后就编完了，超级厉害。然后那个因为后来还有一些配件就是把它插上去啊，弄什么，就大家就是这里集合一点那里集合一点，然后结果就完成这个头了。我想说哇塞，这真的是神迹耶，一切都就这样子突然的好了，然后突然的完成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在那边开始背稿吹，对，然后还在房间吹冷气，那真的是新娘房这样。对，然后对，就是他们在外面热得要死走仪式，然后本来说十点结婚，你知道几点开始走就是结婚流程吗？大概11点快12点，就是直接晚了一个半小时，11点半，我记得是11点半，邀请卡写10点，然后
1: 觉得10点太早了吧，
0: 因为婚礼其实就真的就是一个流程，所以我倒觉得，因为他你知道吗，11点半开始，12点可以吃饭。
1: OK OK，
0: 是不是不用太久？
1: 对啊，
0: 对，所以那天的仪式啊，我们进场的时候就是哇，真的很繁琐哎。如果硬要讲的话，就是台词很多，我们台词没有很多，主持人台词很多，然后进场的人突然多了个爸妈这样。突然多了菲律宾爸妈，突然多了菲律宾的，就是那个什么新郎官呢、啊？他们有什么主宾、二宾像这样，就是很像那个。
1: Oh, okay,
0: 然后还有，因为是教会，所以会有那个圣经小童，拿圣经的那个可爱小男孩，然后还有花童。对，花童完了之后我还有一个女的伴娘这样，对，我的应该是伴娘吧，然后爸爸牵着我的手进去。对，而且连掀盖头都是爸爸帮我把它盖起来，进去盖起来。
1: 他们很讲究哎。
0: 对啊，每个仪式、每个流程，然后每个节点哦，就是比如说你今天要走到那个点之后，然后转弯，然后可能就大家会看到你的出现这样。然后后来那个就是流程是蛮繁琐，但是跑一次你就知道大概要怎么走。对。我这样闲聊就快要又要一段过去了，终于要来到我们正式结婚的那一段，就是彩排的时候跟当天看到真的是非常的差异很大。我彩排就看到各种穿衬衫啊，没有看各种穿汗衫啊，然后

0: 好，头发凌乱的人们，然后穿拖鞋，然后我们在结婚的当天，好，我自己也很认真嘛，然后全部的人做了一件让我非常惊讶的事。我不是说前面说粉红色嘛，我随便讲讲。
1: 对。
0: 然后结果呢，我就在那个彩排啊，还有那个等待的时候，听到他们说，哦，他们很多人早就为了这个很认真的去买那个粉红色的衣服。
1: 对。
0: 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为了这个婚礼啊，为这个婚礼我们要就是一定都要有粉红色，那才出席这样。
1: 他们有 dress code。
0: 对，他们有 dress code， 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还有礼服，他说
1: 很酷，
0: 真的是很用心哎。
1: 他们很重视这场婚礼。
0: 对，所以我要先进一段广告，好好讲讲那个婚礼当下那个时刻做了什么事情。对，这个是最重要的习俗差异。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待会再回来。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Hello， 欢迎回到1766小麦大宅问，我是主持人小麦，也欢迎我们长期驻点来宾，我们罗伯特区的罗伯特。
2: Yeah，
0: 好了，我终于闲聊了那么久，要讲重点。
2: 对，重点。
0: 重点是，你知道他们那里也有类似很像那个新郎要进行什么活动才能就是获得这个新娘的仪式，
2: 就是那个抢。什么抢妻还是什么？
0: 对，他们虽然不是抢亲，但他们是新郎跟新娘要一起闯关。我那时候想说，
2: 你也要闯的意思？
0: 对，我也要闯。然后因为比较特别的是，我全程都坐着，是因为我怀孕。
2: 对。
0: 然后他说，如果平常没有，就是平常的婚礼是我们两个人要套上一条绳子。然后就是你一个圈，我一个圈，但我们两个不能分离。然后我们再盖一个薄纱在我们的头上。
2: Okay.
0: 然后我说好好什么意思？然后他说这个意思就是说象征你们两个结合在一起，然后你们呢在这个闯关的过程中不可以让头纱这些东西掉下来，如果掉下来就象征这些东西可能会分散这样，然后还要还要拿那个小零钱，就是其中有一个小男孩拿的就是那个爱心，然后里面有放钱，那也是一个仪式。然后他两个人会拿着蜡烛一起点燃一个粉红色的蜡烛，对，就是象征的是把烛光点亮吗？就两个人共同开启另外一盏光明灯嘛的概念吧。对，但有一个仪式没有完成，就是可能他们太忙忘记，或觉得我怀孕不行这样。就是他说，女生要在大腿上绑一条绳子，就那个绳子就有点像丝带那种。然后男方要在两个人套在一起又盖着头纱的情况下帮女方把那一条就是很像丝带的东西拆下来，对，拆下来就是把那个圈圈拿下来这样，然后也是一个重要的仪式这样。然后我们那天就看到这个时候就说怎么这么多仪式，又要点蜡烛又要套圈圈，然后还要把我盖布袋，对，然后但我们那天有体验到两个我觉得在菲律宾蛮有趣的习俗，就是我们在结婚的，就是进场玩嘛，进场玩交换戒指啊，那好像都是一个不管哪个国家都会有的。然后他说我们要离开的时候，就是要退场前，我们要去门口，然后就会有一堆人在门口等你，你知道干嘛吗？
2: 撒什么东西？
0: 对对，类似他说撒糖果跟钱，就是零钱跟糖果。然后我想说那个也太痛了吧，你知道，就是我记得我上次礼俗的时候不是有说撒那个钱币吗？那个不是纸钞呢，那个是钱币呢。然后大家都在那边好像抢那个一块钱还五块钱，很痛呢。你想象一下你被钱币打的感觉，不是被纸钞打的感觉。
2: 好开心，
0: 可是才捡那一块两块是要干嘛这样？对，所以我们就在门口，然后两个人一起丢钱跟丢糖果，然后就是象征把那个钱啊，把那个喜气分享出去。
2: 对，
0: 我想到那个时候我看到画面蛮荒谬，虽然我在台湾已经看过了，对，可是台湾的结婚就是发喜糖跟还有那个。二进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发礼物，
2: 对，
0: 小礼物，但都有那种抢的感觉。不过这一次，我觉得那个丢钱很恐怖。对，我看到他们被钱打的时候，我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对，然后后来呢，就是婚礼仪式结束了之后，我们就再度进场。再度进场那段我真的是觉得匪夷所思，反正我就是我跟老公一起进场前，然后还会有不同的人一起进去，可能是就是长官啊还是什么比较头衔大的人吧这样，然后爸爸也有进去，然后进去完之后因为他们没跟我们讲那个要干嘛，所以我们就在那里愣着被大家拍照这样， 然后拍完之后，我们就进到吃饭的地方，但是吃饭也是同一个地方嘛，但是你就会发现大家都坐好了，就是那位置已经变成两一排桌子，然后两边都是那种可能很像流水席的座位，但不是流水席，就人家配好给你吃的。
2: 对。
0: 然后那一段呢，吃着吃着就要出去跳舞。他明明一开始跟我说的是大家会一起跳舞，然后热得要命，后来只有我跟就是新郎官跳舞这样。然后他说跳舞的时候，就是他们会来夹钱给你，就是会在你身上，就是喜欢你，比如说你是新娘的朋友，他就会在新娘身上夹一些就是钞票啊什么之类的。然后男方的朋友就会在男方上面那边夹一些钞票，会藏一些钱这样。然后他说这是菲律宾的习俗。然后你知道他们一开始就跟我说你可以跳吗？我想说怎么了？我现在是孕妇还是我是身体怎么了吗？我说可以啊。然后我说那可以放在我胸部这吗？对，然后后来放在我胸部这就是我们那个德明团队的人这样。然后后来这个真的很瞎，你知道我在进去的时候，我跳第一次，他说钱不够，还要再跳第二次。他说算完之后钱太少，要再跳第二遍。我说
2: 就拿到钱太少，
0: 就第一 round 可能钱太少不够啊，可能连破万都没有吧这样。然后他就说再去跳一次，就会有人再出来这样。我说这个环节是什么卖艺吗？就说很像卖艺，卖的什么很 low 的艺，我就在那里慢舞，还不能跳太快。
2: 因为他们要夹，
0: 对，他们要夹，而且他们夹的时候都会故意把两个人夹在一起，就是一边夹男方一边夹女方，所以就会也变成那个又是困在一起的感觉这样。嗯，对。然后还有那个切蛋糕，虽然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要切蛋糕，又是个仪式吗？而且切完蛋糕之后还要互相喂对方把那块蛋糕吃完。对，好险我们平常就有好好锻炼，所以没有太大困扰。对，互喂这件事是没什么困扰。
2: 对，你们从被搞到现在。
0: 对，就让大家看傻了眼。不过他们后来都已经觉得啊，可以，你们这样很棒，就继续保持着这样。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家老公一直在哭，他真的是就是彩排哭一次嘛，然后进场哭一次，然后后来因为我们后来就他拍照流程我觉得很值得学习耶，拍照流程你知道拍照流程是怎么拍吗？就是男生先来拍，再换男长辈先拍，再换女长辈拍，女长辈拍完换某一家拍，某一家拍完之后换青年拍，青年拍完啊，小朋友先拍，对，就是小的那个承受不住的先来拍，这样没什么耐心的，所以他就按照这个流程拍，拍完之后我们就是不同的团体这样一起拍，所以他就按那个不同类型人上来拍照，想说我那个时候真的是笑到不知道该怎么办，就笑了十几二十分钟吧。
2: 你就是现在可以先练习你十月份结婚的时候。
0: 对，然后我还跟那个我们老公说手势要这样摆，把你的戒指秀出来，
2: 秀出来，
0: 对，不然你买了那个没有秀出来很可惜。
2: 两万多块，
0: 两个4万多块这样，两个加起来应该有5万啊，这样、
2: okay.
0: 是没有多少，但是都是心意这样。
2: 对，
0: 所以我们那天就是结婚的时候有了很多的这些流程，然后吃饭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在敬酒，就是举也没有在举杯，我没有看到举杯，就是一个开始然后就开始吃，就突然开始又突然开始，没有在仪式。哦，那一开始的仪式应该就是切那个蛋糕，虽然我一直不知道切那个蛋糕要干嘛。
2: 那不是分着大家吃吗？
0: 没有，蛋糕后来就是切了我们吃之后，然后就拿回就是牧师娘家，然后放着，很怪吧？他说不是应该大家分一分吃掉它吗？
2: 不是大家分一分，
0: 可是那块蛋糕也不够100多个人分啊。
2: 哦，也是啦。
0: 对，所以那天的情况就很神奇，就是有很多的人来，然后大家都穿着粉红色的衣服，就因为我说粉红色。甚至我们连那个布景也都粉红色， 连我们结婚的那个名字也是粉红色。我们还有一张贵妃椅，我想说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那天我真的是印象蛮深刻的，而且还有人画了我们的画像，然后解说送我们，就是那个他花了一两个月在那边画的画像。
2: 你们去之前他就在画？
0: 对啊，他去之前就在准备这个礼物，表示说他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开始在准备。
2: 很厉害耶。
0: 对啊，大家真的很用心耶。
2: 然后只有新娘觉得比较这么麻烦。
0: 新娘就是很担心这个花大家太多心力，花太多钱啊。因为我们去服务的地方就不是什么很
2: 有钱的
0: 地
2: 方，
0: 然后后来我们才得知，就是这整个婚礼最扯的就是，因为我们是去教会，所以有时候教会不是有一些为什么墓地奉献吗？
2: 对，
0: 他说他们花了三个礼拜的，就是奉献的钱，就是募集大家，为了这场婚礼想要奉献，所以这三个礼拜的奉献全都贡献在这个婚礼上。
2: 哇
0: 塞！我就想说，天哪，这是你看嘛，何德何能？而且一定会有很大很大的压力这件事情啊。对啊，然后但后来我想想，如果既然发生了，我们就不要一直纠结在别人对你多好还是什么，就是好好的感谢每一个到场的人，
2: 不要浪费这些钱。
0: 对，就是他们既然都这么做了，就不要去质疑他的决定，因为他就是希望这样对待，希望这样对你好，
2: 对，
0: 来表达他重视你这件事。所以我后来就想说，我就坦然的接受啦，谢谢大家，这样这感谢大家这么用心做这件事情，所以让我体验了一次很不一样的外国婚礼。就它不是用钱堆出来的，因为说真的，这些钱加起来可能不足我们去吃一桌台湾的，就单开一桌台湾桌，对，就是换算台币可能一两万而已。但是这个用心程度真的是远超乎想象，因为人不是你想请就能请得来的。
2: 对，没错。
0: 然后这些衣服，粉红色衣服也不是你说临时要有就一定有的。
2: 对，
0: 他可能要
2: 在那个地方，
0: 对，买到他的尺寸，然后还要用心的去 settle 他自己，就是重视这个过程。所以
2: 对
0: 这一次的菲律宾婚礼让我很感恩，就是感恩跟感谢，
2: 但没有感动，感动是你老公。
0: 我不知道要感动什么，因为本来我就已经很，就是很知足这一切，然后就觉得这一切都很棒啊，就是感动，好像感动好像是因为我没有发生那件事情，所以我要感动，没有拥有过这些，所以我要觉得很感动。但我觉得我现在是比较知足的状态，我就觉得很棒啊。有也好，没有我也不会觉得说特别的难过。对，
2: 但都是很难忘的经验的。
0: 真的，
2: 人一生哪有这么？
0: 我也没有想过服务的这样十年的过程中可以得到这样的回应啊。对啊，所以去国外结婚也不是不可能。只是有时候你需要付出的不一定是钱，至少我这次真没付钱，我真没付钱，但我在过往的时间付出了很多时间跟精力跟用心的对待吧，这样。
2: 对，
0: 所以这是我这次去菲律宾婚礼的一些习俗啊跟差异，就是每个国家都有他们的特色啦。但是去了就是允许一切发生，好好的感受它。
2: 对对对对，凡事皆有定。
0: 接下来我就要好好面对台湾的婚礼。
2: 你快了耶。
0: 对呀、你看一回来我就要想办法赶快弄东弄西，不然另外一个都不知道在干嘛。
2: 他回来就很忙呗。
0: 对啊，
2: 他回来我那时候因为我去接机跟送机，然后接机完的时候，因为我们就刚好错开，没有带到同一班车，我想说打给你可能不会接，就带你老公 久，他一直在战线中，然后我打天天有人接电话，
0: 真的，他把工作 pass 给别人，
2: 好笑。
0: 好了，我们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1766小麦大宅问，是每周一晚上的8点到9点，也再次感谢我们的罗伯特 H， 大家记得要去关注他的脸书 YT 跟 IG， 持续的关注他，让他有更有动力推出很多的好的分享给大家。那我们今天就要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晚安咯，
2: 拜拜
0: OK。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啊、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0: 悲伤需要出口，爱需要传递。我是 Vance， 我在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陪你一起找到出口，传递爱。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我是 Vance。从小到大，大家生病啊，都很习惯听到一句话叫做：“哎，你生病有没有去看医生？”那看医生就开药嘛。那从小大家，我相信一定都是看完医生吃药，然后比较舒服了、就好起来了。但大家有没有想过，药物吃多了对身体会不会有负担？其实这个很多的实证都已经证明，这其实是有负担的事情。所以啊，这么多年来，其实有一群人很认真在推广一件事情，叫做辅助疗法。对，anyway， 这个辅助疗法呢，除了治疗之外，除了医院的治疗之外呢，它其实可以透过辅疗帮助我们身体恢复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协助医疗的治疗。那大家都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治愈力。每一个人身体里面都有治愈力，只是我们没有去正视它。那今天呢，特别邀请一位专业的辅疗的老师，我们的小杜老师，他将会跟我们分享很多关于生活的疗愈，如何透过非药物的辅疗来让我们的生活生命变得更好。那我们欢迎我们的小杜老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杜老师。
0: OK， 那小杜老师，你是为什么会接触这个领域呢？我很好奇，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1: 好啊，可能在十多年前就是我还是研究生的时候，然后其实我是念中正大学，我们在做心理语言跟认知科学，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实验室的老师，我的指导教授就开始接触失智症，跟医院合作，我们
0: 叫
1: 做大脑认知促进，这是一种的辅助疗法，
0: 是
1: 在国外其实还非常的盛行、对，但在台湾当时十几年前
0: 比较少听到，
1: 很少很少，所以我们其实也是在我是从研究的时候开始，就是认识到非药物的像大脑认知促进的一些活动，只要帮助记忆力呀、专注力呀、那特别是在失智症的病人或是健康长者上面，对，所以其实我一开始最接触非药物辅疗，其实是从我研究生开始，
0: 是，
1: 然后后来到了大概是在2016年的时候，我离开就是临床的研究，后来进来长照的服务。然后肠道服务那时候就看到很多一些音乐辅疗
0: 啊，是
1: 芳香疗法，
0: 还有什么艺术治疗啊，
1: 对对对，园艺治疗这样子，
0: 是
1: 还蛮多这些辅助疗法。然后后来我就是再去取得一些这些辅助疗法的证照这样子，然后才开启了这一块。那另外就是最近比较流行的应该是灵性辅疗
0: 哦，灵性辅疗，
1: 也有是去拿灵性关怀的一些证照这样子，
0: 是，
1: 所以我们接触了蛮多不同的辅助疗法。
0: 哇，那听起来其实蛮多元的。所以简单来说，介绍，如果人家在问说，辅疗是什么，你会怎么样介绍？
1: 辅疗如果说要定义它的话，它在目前长照它是一个辅助的替代疗法。那我们不会说我们就是取代医疗，
0: 是，
1: 其实我们反而是一个个案来咨询，那我们反而是会先询问他，他有透过诊断，医学诊断，他是什么疾病？那我们透过我们就是依循这个疾病，然后我们要缓解他的症状，比如说他药物的，他吃药一些药物副作用，或
0: 是
1: 多重用药，帮他把这些药物减少，然后我们再加入我们的，例如说音乐辅助疗法、芳香疗法跟灵性辅疗下去。
0: 是，会不会很多社会大众会觉得说，哇，这个东西太慢了，我吃药比较快？
1: 有，
0: 我们有这样的人，
1: 其实蛮多的，而且我们是因为我们台湾算蛮幸福的，它是一个健保跟医疗、
0: 非常方便的地方，
1: 非常应该是台湾之光嘛，就是这个，所以很多人在不舒服的时候，头痛疼痛就会想到，赶快吃一颗止痛药，
0: 对，
1: 就可以赶快减缓，然后赶快去工作，所以那个药效带来的非常快速的那种缓解，跟我们这种辅助疗法需要一点时间来讲的话，当然是有一些差异，不过我觉得最近越来越多人发现说
0: 愿意去尝试辅助疗法，
1: 对，没错，就是看到一些药物的一些副作用带来的这些 就是一些不适的症状。
0: 是，
1: 对，所以说，哎，我觉得其实当然啦，还是很多人比较偏向是主流的医学，是，但是我们目前的辅助疗法反而是在辅助一些像有些一些西医好，传统的正统，他走正统的医疗，但是有些机器没有办法去判读说他得了什么疾病，
0: 没错。
1: 然后像这种医疗上面正统的医疗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像这一批人也会来求助于我们。嗯，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是辅助的，跟主流医学是辅助的，倒不是
0: 说不是冲突的，
1: 不是冲突的，没错。
0: 是，的确，我觉得啊，就我觉得我们常讲身心灵。那我们的心理跟灵魂的部分其实真的是透过辅疗的部分可以得到很大缓解，因为其实生理的疼痛当然药物是最快速的，但是其实真的我们真的也看太多，就比如说有些药吃多啦，我们在照顾临终患者的时候，他连上厕所都有药味
1: 哦，
0: 然后那种感觉我相信我们旁人感受得出来，那个患者本人他一定更能明白那种对于身体的冲击跟心理上的打击，我觉得那种双重攻击是蛮吓人的。所以透过一些像你们的协助啊，像我刚刚就我所知像音乐啊、园艺啊，我觉得都很棒，甚至还有宠物治疗。
1: 对，没错。
0: 对，我觉得这个很多元，那可以透过这些疗法协助真正在身体受苦的这些朋友们。可以得到很大的缓解，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所以多多去关注我们的小杜老师他分享的东西，我真的觉得是非常棒。那是什么样的原因你踏入了这个领域，然后你确信这个领域可以协助到这些人呢？
1: 其实一开始我可以从我自己的例子开始讲。其实我自己以前在研究所就是比较是在做大脑的科学，然后还有精神情绪方面的研究，对，所以我对于失智症啊、精神疾病啊、忧郁症、焦虑这些非常清楚。但是我知道我在年轻的时候其实曾经得过两次忧郁症。
0: 嗯，看不出来。
1: 然后
0: 其实小杜长是感觉是很阳光的人，看听不出来。
1: 那我很年轻的时候，就是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曾经有得过忧郁症，对，但是后来是靠不是靠药物的方式让自己痊愈好起来，对，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在研究这些，很清楚知道我自己的病情的状况，然后我那时候会发现说，我们临床的个案实际吃的这些精神用药，其实有一些真的有一些副作用，
0: 没错，
1: 那我又不想要，就是我自己。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直觉觉得说，哦，不想要被药物去控制，所以我希望靠我自己的力量可以再站起来。所以那时候忧郁症，我有半年没有办法工作，完全就是在家里。
0: 这么严重
1: 啊？然后每天哭啊，然后觉得很无助。
0: 嗯哼。
1: 对，然后当然没有到非常严重，就是轻生的举动或什么，但的确我是到后来，我靠非常多的方法，非药物的方法，让自己再站起来。
0: 嗯，
1: 对，所以
0: 有这段经历，你特别确信。
1: 对对对，就是不用靠药物，那是因为我自己的关系。
0: 是。
1: 对，那另外如果是他人的经验来讲的话，我后来的长照发现很多，因为。当时十多年前失智症是没有药物可以，
0: 没错，
1: 对，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们用非药物的方式，就是音乐啊、芳香疗法，然后陪伴很多长者，
0: 是
1: 度过他最后临终的这几年，倒不是最后一刻哦，就是说可能他的最后的五年，我曾经陪过一个长辈，就是
0: 五年很长诶，
1: 蛮长的时间都用辅助疗法的方式，对，延缓他的失智症跟他的血管
0: 生活品质也会顾到，
1: 没错，没错。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些还蛮多很激励人心的个案，让我觉得说哇这种辅助疗法真的可以帮助他们的生活品质更好这样子。
0: 哇，真的是一个就是亲身走过这一块，所以看到这一块需要帮助的人，我觉得非常的伟大。那就我所知啊，小杜老师你们有一个叫非药物辅疗学院，
1: 对，
0: 那你们在推动非药物辅疗学院的核心理念跟价值，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1: 好，我首先介绍一下，我们非药物辅疗学院其实是有一群就是专业人士，例如说医师啊、护理师，然后还有长照的老师，然后像我是芳疗师、辅助疗法的老师，我们一起创立这样子。那我们最主要的其实是希望有一个核心的理念，就是减少药物的副作用。像我刚才提到失智症， 然后精神情绪的用药，其实如果他们前天晚上吃了一些安眠药或是镇定的药，他们隔天其实很容易跌倒。哦、嗯，那跌倒就容易就是住院开刀，
0: 因为是昏昏沉沉，
1: 对，
0: 延续下来的。
1: 对对对，例如说，因为长辈的药物代谢非常慢，
0: 啊、
1: 所以他昨天晚上吃的药到隔天早上起来，可能没有办法非常快速的代谢。
0: 感觉我们喝酒喝多，宿醉到隔天的感觉。
1: 没错，宿醉到隔天，然后所以大部分长辈都会有跌倒的状况。那跌倒的话，像我处理过很多跌倒，就是吃药物然后跌倒，那我们就是紧急坐救护车这样子的状态。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些副作用，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说，哇，只是一个药物，但是带来后续照顾的问题就，卧床啊，就是开刀啊，治疗卧床这样。那另外有一个问题，其实是我觉得目前医疗上面还有我们长照比较想解决的是多重用药、
0: 啊、
1: 例如说
0: 多重用药，就是吃很多药。
1: 对，应该是说例如说很多长辈都会有一些筋骨酸痛或是肌肉酸痛，大家或是头痛啊都会使用药物或止痛药，
0: 没错。
1: 但是像我们退化性关节炎的用药吃了之后，其实蛮多长辈在2到3个月之后，他们就会觉得胃溃疡或是有胃食道逆流，
0: 反而伤到胃，就是
1: 伤到胃。然后后来就会看，就会寻求就是肝胆肠胃科，然后就会或是说本就是骨科啊的医师直接再开一些药啊、胃药这样子，所以这样反而要吃更多的药，
0: 没错，
1: 这就是多重用药。
0: 哦、okay ，
1: 对，就变要去治疗他的消化。
0: 除了从膝盖开始就变成胃都有问题，其实是吃药造成的。
1: 对对对，所以我们的核心就是比较是减少用药的副作用，跟就是还有避免多重用药。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刚才其实有提到说，像我们主流医学有时候无法解释的病情，然后其实很多人是因为这样来找我。
0: 哦，但是这个无法解释在我们这边很多就去找公庙。
1: 哦，没错没错，那它就会变成是我们灵性辅疗的这一块、
0: 啊、是
1: 我们就是帮助他。我临床上很多就是有解决这些，在短短的一个礼拜内就是减缓他的疼痛，然后整个完全痊愈。
0: 可以举几个故事吗？好奇。
1: 好可以啊可以啊，其实就是我有一个个案，他有一天他是掉着眼泪进来找我咨询、然后他就说他的颈椎落枕、他是一个熟龄的长辈、60多岁，
0: 是，
1: 然后他说他颈椎落枕，然后后来他去大医院就诊，然后医生帮他打止痛药、当然也有照一些 X 光啊、各种仪器影像医学都照了、然后后来发现说奇怪，他的那个完全就是都好好的、没有就是脊椎侧弯也没有，然后也没有压迫到神经、完全都是非常健康的状态、但是他实际上他就是非常疼痛。那时候我们临床在询问说，疼痛评估1到10分你觉得几分嘛、就是每次都会问说你现在的他就说他现在，比如说他现在是10分，然后隔天再去回诊，然后医生他还是觉得打止痛药他还是10分，
0: 这么严重啊？
1: 对，很严重。所以他那时候就想到我，就想说是不是他想要，是不是芳香疗法或是说灵性辅疗这一块可以帮他解决问题、对，然后后来我们就是透过灵性，我就是透过彩虹卡，还有一些牌卡，还有就是比较是以脉轮的方式，然后来找出他的最主要让他疼痛的原因。后来才发现说其实是他平常就说他很喜欢抱怨他老公，就是喉咙这个部位，他很喜欢去抱怨
0: 喉轮
1: 、没错没错，在脉轮的角度就是喉轮、然后他说他其实他老公做什么事他看不惯，他就是抱怨，然后长久下来哇，就是那这样子，
0: 所以喉咙在脊椎的前面，
1: 对，没错，就脖子嘛、这一块，
0: 所以全部都影响到。
1: 对，所以他这边的能量相对来讲就会比较因为他常常都是比较负向的去使用他的喉咙嘛。对，好，那所以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之后，然后我们就做一些引导式的，我就带领他做引导式的冥想，然后还有搭配精油的引导式的呼吸冥想，然后大概做了10分钟，然后请他录音，然后回到家。请他继续三餐
0: 都照做，就是
1: 照做1天3次，可以做越多越好这样子。对，然后一个礼拜之后，他跟我说他疼痛，他做的第3天，他说他疼痛指数降了一半，就是
0: 就没那么痛了。
1: 对，没那么痛。然后他说在第5天的时候变2分， 然后那时候已经跟医生约好说要那个回诊，就是因为医生还是觉得还是回诊一下看看到底状况。然后他回诊那一天，他跟医生说他现在的疼痛已经一分了，
0: 哦，就是能接受了。
1: 对，然后他就跟医生说，哎，他现在不用打止痛药了。
0: OK，
1: 然后医生就问他说你做我什么这样子，然后他就是说他寻求辅助疗法这一块来辅助他的症状的缓解。
0: 太棒了。所以，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这不是医疗。
1: 哦，没错，因为我们通常会去看评估，说他现在医生诊断的他的病情大概
0: 是
1: 怎么样，
0: 是，
1: 然后我们再给他。
0: 对，所以他跟主流医学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听众们不要以为说，哦，我生病我就直接找辅疗就好，
1: 哦，
0: 我觉得这还是这个观念要调整一下。
1: 可能会被我们拒绝，可能会说，哎，你先去寻求就是
0: 医疗的
1: 协助，对，那我们再帮你判断你
0: 是什
1: 么样的辅助疗法。
0: 哇，太棒了，原来辅疗有这么多有趣的东西。那我们下一阶段继续再回来聊聊什么叫做多元辅疗整合吧。那我们待会回来。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欢迎回来，这些人与那些睡着，我是 Vance。 那我们上一阶段聊了很多非药物辅疗的部分，那我还比较好奇有一个部分叫做多元辅疗整合，这是什么意思啊？它包含哪些类型呢？我想请教小多老师。
1: 好，我先解释一下，应该是说举一个例子大家会比较清楚，就是说我们会根据不同的疾病就是做多元的辅疗整合，例如说有的是三高，然后或是糖尿病，那或是他要减重，或是各种如果是只用一种辅助疗法，其实在临床上面都会有做过实验说其实只用使用一种，其实都会比较它的那个效果会比较弱一点，其实多元使用不同的辅助疗法它效果会比较好，比使用一种
0: 单一疗法。
1: 对，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个案目前量最多的就是退化性关节炎的长辈
0: 嘛，
1: 对，刚才是脊椎的问题嘛，
0: 是。
1: 那其实长辈最多的其实退化性关节炎大概是膝盖不舒服，那我们怎么样多元整合？第一个就是我们其实都会以身心灵会去区分，例如说身体的状况他一定会被医生诊断说他是退化性关节炎，然后通常医生如果退化性关节炎他会有一些会不同的分期程度，也就是他严重的程度这样子，那通常医生会建议他说复健啊，运动，对不对？那这个长辈就会去就是除了吃药然后复健运动，然后我们还会透过芳香疗法去涂抹他的膝盖，然后还有就是会建议他吃抗发炎的饮食这样子，这是比较身体的层面。那如果心灵上面的话，蛮多退化性关节炎的长辈会跟我说他不想活了，就是痛到
0: 很痛，尤其都不方便，其实就失去了生活的目标。
1: 对，尤其我发现就是大概是88岁以上的长者，然后他有这些骨头骨关节疼痛的话，大部分大医院的医生都不愿意开刀，因为有些风险嘛。
0: 是，
1: 对，所以就变成是他们心理上就会觉得说
0: 我
1: 活着的意义有一些灵性的困扰，就觉得我活着好痛苦。
0: 是，
1: 那我们就会给他一些心理层面的支持，例如说做一些芳疗的嗅吸，还有就是特别我们我学的是法式科学芳疗，我们是涂抹到动脉，它就是会比较快的吸收，让他的情绪给他一些例如说给他一些精油是比较支持性的精油，让他有力量。对，那同时这是心理的部分。那灵性的话，就是他会提到说他不想，就是觉得活着没意义啊，好不如死了算了，大部分他们会这样子讲。那我们就会透过灵性的这些，我有一些灵性辅疗，结合色彩疗法，还有脉轮的能量，还有牌卡，那我们来引导他。像志颖，你也是在回顾生命啊，
0: 是做生命回顾的部分。
1: 过去的生命经验当中，他怎么样去，一定有面对挫折跟挑战，那他怎么样再找出自己的那种力量？
0: 是，
1: 好，透过经验，
0: 我们俗称叫成功经验呐、找出他的成功经验，然后可以去重新鼓励他。
1: 对，所以一个退化性关节炎，那我们多元整合了不同身心灵的不同方法，然后不同的辅助疗法。有运动，然后也有营养芳香疗法，然后还有色彩疗法，所以这个就是多元的辅助疗法，把它
0: 整合起来，
1: 整合使用这样。
0: 哇，听起来很棒，因为单一疗法的确你最大家耳熟能详就是吃药嘛，就是西医的吃药，但吃药其实说有效，但是有时候你又觉得我吃止痛药，然后好像过一阵子过开心点，然后过不想好，就开始骂之类的。因为我看到一些长辈是这样子的，然后觉得透过这些不只是帮协助你的就是身体的缓解之外，我觉得也多了人生命很多乐趣。就是除了就是还有老师来陪你啊，带你做这些东西，对长辈而言，我觉得长辈就像你刚刚提到，常照很多长辈其实他在灵性上其实最大的需求其实只是陪伴而已，
1: 没错，
0: 他们缺少了陪伴，所以有一个人愿意或是有一个团队愿意陪伴他们，我觉得就是一个最简单的灵性的陪伴，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1: 对，因为老化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些孤独感，
0: 是，
1: 所以不管是他有现在是就是独老，或是说有伴侣的，其实都还是会有一些孤独的感受，对，所以这是就是比较是灵性关怀的议题。
0: 是，那在身心灵的那个生活整合中啊，你觉得大家最容易 忽略的是什么，然后最容易影响健康的部分是什么，比如说饮食啊、睡眠啊，或是压力处理这些。
1: 如果是不一定是肠照，如果是以现在普遍一般民众的这种生活的话，我发现因为台湾就是健保非常的方便嘛，用药
0: 医疗太方便
1: 了，医疗方便，所以大家真的是会觉得吃个药可能就马上就
0: 好了，
1: 但是却其实我是觉得是说用药是 OK， 但是用药过后你可能会去要去觉察说，哎，为什么我的头怎么有点偏头痛，或是为什么最近是不是身体有一些疲累，所以我觉得大家最容易忽略的是那个觉察力，觉察自己身体需要或者需要的是什么，比如说可能需要休息，或是有些情绪是比较负向的，
0: 是
1: 对。那通常都是等到身体有一些状况
0: 了，出了大问题以后才会去正视。
1: 对对，所以我反而觉得是心念的这一块跟情绪的这一块是比较不容易察觉的。
0: 是，的确，我觉得这很重要哎，因为其实往往大家都觉得吃药，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吃药就是等于治标不治本。我现在头不痛了我就不理他了。就像我就举一个例子啊，就很多人喜欢吃 B 群提神，但是我一直觉得 B 群是骗你大脑的东西，你身体累了就是告诉你，哎，我累了我要休息，但是你又拼命吃 B 群，拼命喝机能饮料喝咖啡，然后我有精神我开始工作，你只是骗你的大脑，那个你的身体根本没休息到啊，所以长期累积下来其实有些人都说，哎，我都没生病，我很健康，然后一生病现在就很严重。其实我觉得是，就是反扑啦，所以不应该这样。的确，你刚刚讲的觉察很重要。那你累了你就休息嘛，因为你的身体最知道你需要什么。那告诉你要休息，你又不休息，所以有时候生大病不要怪别人，有时候是自己的觉察真的是在提醒你。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那小杜老师提的这个议题，我的心里真的心有戚戚焉，因为太多人跟我说啊，买 B 群啊，你累你就吃 B 群，我干嘛这样建议我？我说全部改八了，
1: 因为我们都会想要靠，但是因为我们从小被教育就是生病了
0: 啊，就吃药，
1: 就是这是我们集体意识，就是不是我们说传统就是这样子教育我们，
0: 是，
1: 但是我们却缺少去看待就是觉察这件事情，可以吃药没问题，但是在修复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觉察到自己内在需要什么？
0: 没错，
1: 我们都是往外找，
0: 都很少往内，
1: 那比较少去往内。
0: 的确，所以这几年正念那么夯啊，我也很热衷推广正念的观念，我真心觉得正念是当代人我们很需要的一个技能啊，因为透过正念，透过静下心好好的去觉察，那我觉得好多事情都可以找到方向。很多人其实是迷茫的，不知道方向，其实他是有能力的，很多人都忽略这些，但是透过正念是可以协助他们，尤其是压力。那你在看待压力这个现代疾病，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做释放？
1: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有一个个案，他是偏头痛。那通常我们就觉得，偏头痛大部分是跟压力相关。

0: 加上他压抑的性格，让他觉得整个会有压力，然后会有偏头痛。所以他那时候就跟我求助我的时候，他说哦，他看了很多神内科的门诊，然后吃的药都没有改善，但后来发现是金钱症候群。对，那那时候我们当然是给他一些就是偏头痛相关的芳香疗法的一些精油、嗅息跟呼吸的引导。
1: 是，
0: 那我其实建议大家是说，现在如果这些面对压力，其实这些方法就像刚才志颖刚才说的那个正念嘛，
1: 对，
0: 那我是把它归类成是说一些静态跟动态的活动。其实辅助疗法我们辅助疗法很多，
1: 是，
0: 但是像有的人就会说他没有办法接受芳香疗法，哎，有会有这样的
1: 不习惯味道的，
0: 对，不喜欢这、
1: okay.
0: 这些味道。
1: 哎，那我个人是觉得芳疗是很舒服的，
0: 对，
1: 因为我太太之前都在家里会点那个精油，
0: 或香，
1: 对，哎，其实是对我而言啊，对我而言是很舒服。
0: 大部分的人应该都蛮喜欢的，但其实是
1: 的确一定还是会有，
0: 也有少数的人会，因为味道是主观的，所以有人会觉得会排斥。那像这种会排斥的，我就会询问说，那他喜欢做什么活动？那有的人就比较喜欢动态的运动啊，舞蹈，或是他想要接触
1: 多巴胺，
0: 就是接触大自然，登山这些他都可以去做。其实，然后像静态的话，其实像我们芳香疗法，然后还有一些音乐，你也可以听一些静态的音乐，或是呼吸冥想。那有一个我觉得方法，我觉得非常棒的是感恩日记。
1: 感恩日记，
0: 我当初忧郁症后来康复，我是靠着写感恩日记跟芳疗让我自己改变的。所以我觉得有感谢心，那个还蛮可以，
1: 很重要，
0: 释放压力。对，所以我是觉得像静态的这种活动啊，感恩日记就是一个还蛮很棒的一个舒压的方式。或是说我们说临床上会说自由书写
1: 啊，
0: 拿一支笔跟一个笔记本，
1: 是，
0: 那你就自由书写，释
1: 放你想要写的，说什么阿萨布鲁都给他写上去。
0: 对，那或是说录音，我们会说你不喜欢写，那也是录音的方式，
1: 也是一个方法。
0: 所以其实我觉得解决压力或是抗压的活动、舒压的活动其实还蛮多，那就是是个人他喜欢他可以接纳的方式。对，
1: 的确
0: 去从事这些活动
1: 的确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其实在释放压力，我一直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以前一直觉得说做自己喜欢的事，这是最单纯。比如说有时候工作压力很大，我就放假的时候，我一整天的安排，我那时候还没结婚，就一整天一个人安排在电影院里面。我最夸张是一天可以看五部电影，一天12个小时以上在看电影，对吧？我以前喜欢跑二轮戏院啊，可以跑厅的，就一张票就在里面看半天，就整天都在里面，从开门看到关门。对我而言，那时候是一个我很喜欢做的事情。然后我就会每年把那个我看过的电影在年底我就把它整理啊，我还自己做排名。那个今年我觉得在哪几月看到哪一部片，我就觉得这是今年的第一名。然后就开始，因为以前有写日记的习惯，然后就开始就是自己写一些 blog 然后分享。然后我今年觉得我看的这部片是我最喜欢的，就开始写一些差不多的东西。对我而言，你是就像你刚刚提到，是一种压力的释放。
0: 对，你个人就是等于是说你个人喜欢的可以接纳的方式其实都好。
1: 对，所以大家就可以试着，因为现代人的压力都蛮很大，试着找出自己喜欢的事情，或是透过就是一些人的协助，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棒去疏解压力的一个管道。因为其实压力压久了，不生病也难哦。
0: 没错，
1: 其实我觉得那个
0: 疾
1: 病、
0: 啊、
1: 很多疾病真的是情绪压力造成的啊，不是。哎，真的
0: 要有抒发的管道。对对对，但是正确的抒发，有的人是压抑，但有的人是爆发，
1: 不是去吸毒去骂人打人，这个不行哦。
0: 对
1: 对，的确那个压力的缓解，我相信是多数人现在的文明病啊。那透过有效的好的方法，因为其实现在越来越多元，刚提到那个精油，我个人真的就觉得有时候工作回去很累啊，我就闻到那个香气，其实真的是很舒服的。而且睡觉有时候放那些薰衣草精油还能助眠啊，那个味道其实如果你喜欢薰衣草不排斥的话，我觉得是很棒。
0: 没错没错，就是透过大自然的，
1: 对，
0: 就是疗愈的能量。
1: 没错，然后加上我前阵子就之前在吃那种花精，压力很大的时候，朋友说你喝一点鱼素。

0: 还真的来一次，
1: 也是开始在辅助疗法，
0: 真的来试，但是可能小孩太皮了。
1: 忍不住，
0: 对，还是忍不住会骂小孩、嗯。对，但是这个就是自己要觉察了。
1: 对，要觉察，然后要练习、嗯。
0: 对，真的需要练习、嗯，因为没有人天生就会这件事情嘛。
1: 对。
0: 所以啊，我们回归身体，回归生活啊，你怎么看待疗愈力？那治愈力、疗愈力这件事情、嗯？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简单先分享一下。
1: 嗯，你说疗愈力跟治愈力的
0: 这件事情。好，还是我们留在下一阶段回来再聊这个议题，因为其实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聊下去我觉得会超过太多。但是我讲到治愈力，我觉得很多人都忽略这件事情、嗯、那杨定一博士是不是就一直在提倡治愈力这件东西？其实我没看过他的书，但是我只看那个书的标题啊、嗯、标头，我就觉得的确大家都忽略了治愈力的重要，因为这是每个人天生就有，但是治愈力的启发这件事情还有一些秘诀吧。
1: 你说哦，你说我
0: 如何让我们的治愈力启发起来、
1: 首先我觉得他先要相信自己有治愈力。
0: 太棒，我们下一阶段再聊。待会回来。

0: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哟。
1: 欢迎回来，这些人那些睡着，我是 Vance。 那我们呢、上一阶段其实有聊到就是治愈力跟那个疗愈力这东西，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
2: 首先我觉得啊，每个人其实都有疗愈力跟治愈力，那只不过因为我们从小教育就是我们就是只要需要帮忙寻求外界帮助这样对外，那我们很少去觉察自己内在他需要什么。所以我觉得如果疗愈力这件事情是透过自我觉察，如果我没有办法去觉察自己身心灵的状况的话，其实必须借由专业的引导，像我们现在的辅助疗法灵性辅疗，我们就是透过一些引导的方式去觉察他内在的一些治愈的能力跟他内在的力量是什么这样子。那不过我觉得在个案咨询过程当中，他首先必须要认可他自己是有这样的能力，
1: 先要爱自己，
2: 或是说他相信自己是有那个能力可以好起来的。但其实在咨询或是在我们辅疗的整个过程当中，有时候他们也会觉得失去信心，对，然后也会觉得说，老师，
1: 尤其是久病，对不对？
2: 或是我觉得大部分是精神疾病比较多，像躁郁症啊、忧郁症这一类的病人，他们反而会常常问我说，老师，我会好起来吗？对，那种相信的力量，当然很容易会怀疑自己，很正常。对，所以其实我觉得，首先他们要相信自己有觉察的能力，自己也愿意去觉察自己。然后相信我们在陪伴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专业的引导，他会一步一步慢慢好起来。那这样的时间可长可短，有人在一夜之间。我有一个案例，
1: 觉察力很强的，
2: 觉察力真的，我有过一个个案，他是在一夜之，等于是说我们帮他做，就是专业的引导的呼吸，还有一些灵性上面的咨询。我可以讲这个例子吗？我觉得他其实非常激励人心，就是跟他曾经，我这个个案他大概是50多岁的女性，然后他来找我的时候，他是跟我说，其实他内在一直常常封闭自己，不敢去外面交朋友。那我说，那是什么原因？他说，其实他是曾经被伤害，是同性的朋友，也一样是跟他一样是女性朋友，然后伤害他，然后因为这一次的伤害，让他觉得不敢再交朋友，会觉得是不是别人都要伤害他这样子，但是他觉得很困扰啊，这几年都不敢外出交友，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来寻求咨询，然后咨询过程当中，我们带他去觉察，说他自己爱人的能力是什么，可以爱的能力是什么，然后帮去厘清这一段伤害的过程，如何去化解，然后用爱去化解，然后透过引导的方式。那他当下其实我们在咨询过程当中，通常他们就是会泪流满面啊，都会觉得很感动，或是觉得自己真的找到一个方向去解开这个长久来的那个
1: 结
2: 纠结的点。对，然后我们一样回去请他去转化一些心念跟念头，然后也是他回去之后，他说他一边使用精油，然后做引导式的呼吸，然后他跟我说他隔天一次做5次这样的练习之后，
1: 他一次需要多长时间？
2: 一次其实大概12分钟左右，是很快，而且是只要是安静的环境，不一定要躺着，就坐着就可以做一些引导式的呼吸。然后他就是说他这样子转念，就在来找我的第二天
1: 、
2: 他跟我说他伤害他的人传赖给他。
1: 这么神奇。
2: 然后他伤害他的人呢，已经好几年没有跟他联络，大概有3年多的时间他们都没有联络了，但是竟然在他做的这件事，他放下、
1: 他的意念发送出去的，
2: 没错，就是这种感，就是爱的那个能量可能有受到这个伤害他的人的感动，然后这个伤害他的人呢，主动跟他赖，就跟他道歉，然后请求原谅。
1: 哇，
2: 然后他那时候因为这样子收到这样子的回馈，所以他 整个完整的释放掉他这
1: 多
2: 年来的纠结，所以他现在变得非常的很愿意出去外面交友啊，对，所以这算是我最快的个案，就是他
1: 一天而已，
2: 一天
1: 隔天就
2: 对
1: 解放了，
2: 对对对，就
1: 哇，这有点神奇耶，
2: 真的，
1: 那么多年没联络，突然这样就传赖来了，重点是他还没封锁他，
2: 对对，他们没有封锁，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像这种疗愈的力量，应该是说。我们都太在乎那个时间了，我是希望赶快，
1: 都希望很快嘛，很有效果。
2: 对对对，但其实真正的是感受到，就是放下这些念头，然后转化为爱跟感恩的这种念头，然后一直持续的这种，然后在内心然后去觉察，然后像这样子是不是有它很容易就可以得到一些化解的方法，或是梳理自己，得到也是。同样得到爱的回馈，
1: 是，
2: 对，
1: 我很好奇哦，像刚刚那样的个案呢、啊，他不是去找心理諮商，而是透过你们，
2: 没错，
1: 很特别，
2: 对，
1: 因为这种状况有时候有些人就直接找心理諮商
2: 了，没错，其实我实际临床的个案，有的人会。也是会寻求一些
1: 心理諮商
2: 的部分，对，那因为不过我目前做的辅助疗法是灵性嘛，
1: 是
2: 跟心理又
1: 有点不一样，对，所以很多人都把身心灵心跟灵其实很多人搞不清楚，其实我觉得这是有一些差异的，
2: 对，灵性的话就会比较是带领他去看到自己内在灵性的那个最高的神性的部分，对，然后跟着他的依照他的宗教
1: 是
2: 然后去带领他这样子，
1: 哇，那听起来你们的学院其实做蛮多事情的哦，
2: 就是、
1: 所以我想要请你分享一下你们目前的学院啊，都是有哪些课程还是活动是对外开放？那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进一步怎么去认识你们，更了解你们呢？
2: 好，如果是一般的免费的活动，我们其实每个月都会举办大约2到3场的免费的线上的直播，
1: 是，
2: 或是说我们也有实体的免费讲座，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脸书 IG 上面会得到这些讯息，那我们也会其实我们也有我们的官方 LINE 的，都也可以搜寻到这些讯息这样子，这是免费的，那有一些收费课程，我们就是比较是深入的疗愈课程，或是针对想要一起成为，因为我们学院不只是辅助疗法的服务，其实我们也想要培训辅助疗法专业的老师
1: 是，
2: 所以我目前有一些证照辅疗的证照班，例如说发式科学芳香疗法的芳香辅疗师的证照、
1: 好奇发式科学是什么东西
2: 发式科学芳疗师我们是就是法国这边的芳香疗法是以医疗跟照护为主的芳疗跟我们一般像我曾经也学过英国跟美国的芳疗比较偏向美容按摩为主的芳疗不太一样
1: 是
2: 法式科学芳疗是法国的普渡博士他是一个药剂师然后是毒物的博士专家对然后
1: 你不好意思你讲不好意思对我突然想到是
2: 在法国比利时把芳香疗法是运用在医疗在病房医疗还有就是辅助照护生病感冒他们可以选择用芳香疗法
1: 的确在国外因为医疗因为台湾太方便了
2: 对
1: 大家在习惯
2: 是
1: 他不舒服就去诊所然后去买成药干嘛但在国外其实没那么方便所以会透过精油啊那些其实来自我的舒缓它的症状
2: 药草啊精油啊
1: 是
2: 所以其实科学芳疗比较是像我们华人就是中医嘛
1: 对
2: 那如果说科学芳疗就是他们西方的中医
1: okay,
2: 可以这么说啦
1: 对对那概念是一样的
2: 对概念是一样的他们就是疾病就是寻求这样的照护所以我们学院会有像就是博度博士法国不露不是授权给我们做一些科学芳疗的芳香疗师的证照
1: 那博士还在吗
2: 在的证照的课程这样子
1: 你的认证就
2: 是训练这些也想跟我一样成为一个辅助疗法的
1: 是一个助人
2: 者专业的老师对然后另外我们也有灵性辅疗师的证照班
1: 灵性辅疗师那我还蛮有兴趣的
2: 就是比较是我会以我但是我们会以彩虹卡为主就是彩虹卡然后它是以用脉轮的角度然后来去怎么解析这不同的个案来有些灵性困扰然后他我们怎么样帮助他透过彩虹卡不同的语言可以大概很快速的 帮助这些个案找到他灵性困扰的原因，他的身心灵的状况。
1: 听起来很棒哎，
2: 是非常快速就可以知道。那我也希望，因为我是这几年就是有灵性辅疗的这些经验嘛，那我也希望是说可以把我的经验分享给大家，然后有意愿想要学习灵性辅疗的这些一般民众其实就可以了，对，然后有兴趣的民众都可以来做这样的学习，我们就是有一些证照这样子，对，所以目前我们学院比较多的是这些课程，大家免费的课程或是专业的课程，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有不定期的，就是有一些简单的单元专题的照护课程，失智症的照护啊，或是一些比较是情绪的照护，或是一些熟龄相关议题，
1: 熟龄就是长者健康的长者乐龄，
2: 乐龄、okay. 对对
1: 对，OK
2: 对。不过因为像辅助疗法，它是应该是算是全龄的。
1: Okay.
2: 那因为像儿童或是妈妈，或是像我有在产后护理之家去带领这些辅助用芳香疗法跟灵性去来辅助自己身心的状况，所以其实我们也会有做一些跟不一定是熟龄，可能就是儿童啊。妈妈、妇女的相关议题，其实我们都有，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 IG 或 Facebook，还有我们官方 LINE 都会有得到这些资讯。
1: 所以只要搜寻非药物辅疗学院，
2: 对，
1: 其实就可以找到你们。
2: 对，然后那个聊是聊天的聊，
1: 不是治疗的聊，是聊天的聊。
2: 对对对，
1: 对。所以那个我们小杜老师刚听了他的经历，其实非常多的实务经验，其实这才是我觉得最棒的学习那个老师，因为很多老师在。透过那个叫什么理论，但是缺少实务经验，就会有时候会有一些落差。但是我们小杜老师是透过很多的实务经验，刚刚提到，我觉得孩童在面对孩童这件事情，其实跟面对成人有很大的差异，
2: 然后
1: 成人跟乐龄其实又有一些不同的差异。其实这些经历听起来，小杜老师都是没问题的。
2: 而且因为我以前是科学人嘛，就是以前是临床研究人员，
1: 是，
2: 对，所以我们是结合科学，所以我们的灵性不是大家认为的那种灵性、
1: 感觉科学是很理性，然后但灵性现在要偏比较感性，
2: 对，
1: 那你是如何在理性跟感性之间拿做一个平衡的拿捏？
2: 比方说我们会讲一下灵性的科学是什么、例如说像我们是用彩虹卡，它大部分都是语言，
1: 是
2: 那语言在科学的一些有一些实证的力量一些在正向的一些，它其实类似正念这样子，
1: 是
2: 但其实我们会透过灵性的科学有一些心念上面啊的转换，或是语言的力量就可以帮助我们走出困境齁，所以我通常会运用科学结合灵性的方式去
1: 蛮特别的，
2: 就是授课或带领大家去认识灵性辅疗。
1: 对啊，因为灵性辅疗这个名词真的比较少听到，
2: 嗯，
1: 因为很多人觉得灵性，然后可能有些人就求助一些灵性的课程，比如说
2: 他的宗教，或是
1: 对，或者他的宗教，但其实老实讲，我真的觉得灵性跟宗教不一定要画上等号啦，
2: 没错，
1: 对，因为其实就像我其实没有特定的宗教信仰，但是对于灵性的觉察体悟啊，那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那其实尤其是我们在协助可能临终患者这一块，那灵性最后的陪伴其实真的要把宗教成见放下来，我觉得会更客观的去协助到需要帮助的人，
2: 没错，
1: 对，这个是有些人可能会误解的地方。 对，那这时间也差不多到尾声了啦，那 我想要再请教一下，就是灵性的部分，除了彩虹卡，你还有运用哪些工具？我很好奇。
2: 好奇。还有就是芳香疗法。
1: 芳香疗法。
2: 我通常是以脉轮为主要的核心。
1: 是。
2: 然后运用的工具彩虹卡，还有我们的精油。我们精油也会去区分为七个脉轮的精油。
1: 不同的脉轮有不同的味道。
2: 没错，就有不同的精油，它代表的一些，因为植物它其实用植物去区分七个脉轮这样子。对，所以我是通过这两个就是。是牌卡
1: 工具
2: 的精油，
1: 嗯，
2: 对对对。然后其实我们这堂课啊也没有这么局限说只有用牌卡跟芳疗，因为我们也会透过说其实还有什么活动 例如说你现在如果的能量状况可能比较偏向是海底轮的状况的话，像我刚才提到退化性关节炎的长辈，他们通常是骨头支撑力不足，对，那在灵性上面的议题可能就是比较害怕身体自己身体会不健康啊，或是物质缺乏，退休了没有钱，对，那其实我们会建议他可以做什么跟就是可以让海底轮的活动可以更好，比如说有一些动态静态的活动是什么，
1: 甚至有一些实质的建议，
2: 对，我们都是比较不是形而上或是飘在天空中的这些我们会实际有一些活动来建议就是我们在如果现在是比较是海底轮的能量比较缺乏的话，那我们可以做什么活动，
1: 了解，
2: 实际上都会带领大家一起做，或是说有一些建议这样子。
1: 太棒了，所以啊，节目也到一个尾声啦，就是听众朋友们如果对于非药物辅助治疗有辅助疗法有点想要进一步了解的话，就是欢迎就是网络上你只要搜寻就是 FB 跟 IG 搜寻非药物辅疗学院，那聊是聊天的聊，不是治疗的聊，其实就有更多的相关资讯，那欢迎大家就进一步去了解，毕竟长期吃药对身体也是一个负担，对，所以我蛮推崇这件事情的，所以跟今天特别邀请了小杜老师来跟我们大家分享，那也谢谢小杜老师那么精彩的分享，
2: 谢谢
1: OK， 那下一个礼拜再继续准时收听我们的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大家晚安，大家拜拜
2: 拜拜。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No, no, no, no。
1: 大家好，我是贾知青文海，
2: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2: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Keep up.

With the warmth of your kiss, I can't dismiss. So my

Hello，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Hello，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What? What? What?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